0: 进去，方便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特别是参今天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21到28度。后天最高温度又上来了，后天是多云到阴，最低22度，最高30度。总体来说，这几天是有一些波动的。这个周末，部分城市的最高气温会回升到30度左右，然后到下周一，全省最高气温又回落到27度。今天基本上全省最高气温是维持在二字头，气温起伏波动有些大，冷暖交替比较明显，早晚的时候还是带一件薄外套比较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今天早高峰的焦点新闻。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0: 最近国家医保局、财政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提出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这几类人员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的人数。其实我们注意到了，近些年各地已经出台多项政策措施，打破户籍限制，推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等重点人群参保。我们先来听记者的采访。
2: 当前国内多家电商平台针对稳定接单的外卖员、骑手等从业人员，推行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的职工医保缴费模式。在上海，某外卖平台面向全体

0: 民医保。这个经济条件改善之后，希望转入保障水平更高的职工医保，但是过去两类医保政策各自运行，居民医保的缴费年限如同沉没成本，无法带到职
1: 工。冲锋在前，每逢汛前、台风来临前，我都会主动到沿江堤防堤洼一块。工地负责人起初不以为意，认为呢台风不一定会从这走。我当时拿出了气象预报图，耐心劝说，最终说服对方连夜将40多名工人转移到安全地带。台风过境后，该工棚部分墙体坍塌，工人们当时还心有余悸，事后呢也纷纷表示了感谢。我在工作中总结出一套适合区级操作的灾情报送口诀和物资调拨5步法。灾害信息工作政策性强，专业要求高，我会继续努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办个人养老
3: 花朵贺卡，我想把它送给江老师。感谢姜老师平时细心教导我们，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长，教会我们知识，祝愿老师永远像花儿一样美丽。
4: 当大家将这份承载着感恩与祝福的花朵手提袋送到老师手中时，一声声清脆的老师节日快乐回荡在校园中。淮安市实验小学老师王珊珊：
5: 收到来自小朋友亲手制作的礼物，我很开心。在这个暖心的日子里，也祝所有老师们节日快乐，工作顺利。
0: 听到孩子们说，这个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长，祝愿老师永远像花儿一样美丽。老师们不知道会是一种什么样幸福的感受呢？最像猫咪的老师，最像小孩子的老师，还有最会抖空竹的老师。老师看了这些卡片，一定那个时刻一定会觉得特别的温馨吧。自己的爱和付出在生产日期都是本月的，吃的就是最新鲜的，价格也非常的合适。目前一大箱整整2大袋16根，家里面一起分享一下，因为它是可以代替这种精致碳水，是很好的嘛。价格呢也非常的合适，100块钱不到就可以把健康优质当季的一大箱的好玉米带回家了。你在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字早，早晨的早，就能够弹出这个专属的海报。你就打一个字早，然后扫码添加早有心意小助手，进入早有心意的甄选专区。除了刚才说的玉米，还有很多不错的选择，你都可以按需选。老粉们呢，你就这个早有心意的账号加一次就行了，加了之后在微信里搜早有心意就可以找到客服小助手了，要商品链接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需求，在对话框当中直接提就行。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这节的省内简讯。昨天10:18，城中医药大学报道，再次成为大一新生，46岁。20多年前，17岁的张云峰考进了同济大学建筑工程专业，毕业之后进入了建筑行业，年薪最多的时候拿到100万，也是房产公司的高管。2024年，他辞职3次参加高考，今年终于被山东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专业录取。毕业之后，他说想开个中医小店，他说自己是在给明年即将高考的儿子做个榜样。他还说，我是为了想学才辞职，不是辞了职再思考人生的，挺清醒的。
6: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2: 消费升级正当时，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最高可贷300万元，最长可贷7年。

0: 作简，放款快，家装、旅游、购物，祝您轻松实现梦想。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客服95302。
1: 虽已入秋，暑气却还未退场，窗外蝉声依旧，阳光依然滚烫。别心急，也别烦躁，泡一杯清茶，扬一把蒲扇，心静自然凉。我是徐玉，江苏新闻广播提醒您，暑热未尽，近
2: 苏州河畔一段防汛墙在某个社交平台上被包装成塞纳河畔，为了一张氛围感的照片，不少市民游客爬上大概有2-3米高的墙体悬空而坐，脚下是水泥。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说，
3: 中国从来不会抽走任何国家发展的梯子，而是致力于搭梯子。我们通过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帮助共建国家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我们提供高性价比的工业设备和科技产品，分享经验技术，帮助南方国家降低产业发展成本。我们通过零关税、出口中国等政策主动让利，分享市场机遇，帮助南方国家更好地融入全球产供链，增强发展韧性。利己达人是中国开展对外合作的价值底色。所谓抽梯子的说法，在南方国家没有市场。中国将始终秉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理念，做南方国家可信赖的伙伴，以自身发展助力全球南方振兴。
2: 最近台湾彰化师范大学的一个副教授就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在社交平台连续刊发3篇文章，引发两岸读者的热议。有观点说，这是一份难得的破冰文本。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专门作出回应。
4: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体现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中华智慧，既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又有利于统一后台湾长治久安。
2: 生活成本不存在个人赚钱个人花的特殊规则。其二，低保家庭成员是否拥有高消费自由？诚然，合理合情的消费自由值得尊重，但是自由是有边界的，享受公共救助要恪守相应的规则。低保的初衷是保障最低程度的衣食住行等刚需生活支出，赴港观演属于高额娱乐消费，触发低保动态监测预警无可厚非。从中不难看出，低保政策具有很强的制度刚性，制度刚性恰恰是守护社会救助公平的生命线。如果可以一边高消费一边领低保，就是对那些因病致贫、因残失能、真正陷入生活困境群体的不公。坚持制度刚性，强化动态监测，严查违规消费，是在守护救助公平，保障资源精准落地，让有限的资源真正惠及最需要的人。
5: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
2: 正式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发表全国视频讲话，动员全员团结应对贸易战。同一天，美国政府宣布对加拿大关税再度加码。
6: 白宫公告显示，因加拿大持续在酒类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贸易方面对美国实施歧视性待遇，美国将大范围禁止加拿大酒精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的进口。这项进口禁令将于9月29日正式落地。路透社报道称，美方措施让美加贸易冲突进一步升级。白宫当天发布的公告还宣布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于9月15日起生效。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美国虽然新增了部分加征关税的产品，但也取消了包括卫生纸、食糖、食盐以及水泥等产品的加征关税。报道称，业内人士指出，这表明美国很可能意识到本国这类产品供应不足，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8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

0: 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八月下旬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方9月8号对钢铁、乳制品、农用设备、纸浆及电子产品等美国进口商品开始征收等额反制关税。
1: 新华社昨天援引专家的话分析，虽然加拿大经济或将承受更大的冲击，但是美国消费者需要承担绝大多数的关税代价。更重要的是，加拿大手中还有能源这张没有打出的战略底牌。美国中西部炼油厂高度依赖加拿大的重质原油，短期之内，加拿大供应美国的天然气和电力也难以替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昨天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该区域从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坐标另行公布。发言人还说，任何先进技术都无法突破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多层监控体系。此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发言人霍
2: 金商品链接、售后咨询，小助手都会为大家一一解答。早有新意，早点来。
1: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能够代替米饭这些精致碳水的优质的粗粮碳水玉米，而且推荐的这个玉米一定是个好物，才能让大家就是吃了之后还想吃。推荐的这款产品叫做米小粒糯玉米。米小粒糯玉米，说起米小粒糯玉米，正是时候，不时不时的我们的听众朋友最讲究了。九月份正好是华北地区开始收割玉米的时候，这时候买玉米也是最当季的时候。米小粒玉米是深山排期种植，错峰收获，然后每根玉米在它最好的采摘期被摘下来，错过这个时间点，口感就差了。所以这个时候吃，你能够感觉到哦，它真的是那么的软糯香甜。我们在米小粒的糯玉米的配料宝上只看到了一样东西，鲜糯玉米。因为市面上有些玉米产品，它为了省成本、提口感，会有一些乱七八糟的添加。然后呢，我们推荐的这款玉米，把配料表明明白白的亮出来，这就是最大的底气。它长在山西临汾翼城县的历山脚下，那个地方真是一个天然氧吧，昼夜温差大，所以长出来的玉米呢就不一样。你自己蒸一两根来试一试，你就知道了。一口下去，软糯香甜。揭开盖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满满的玉米香，越嚼越香啊！凉了之后我是趁热吃的，我们编辑说凉了之后也不硬呢，所以也是好玉米的一个根子所在。这时候你看到的这个米小粒糯玉米，我们给大家提供的这个规格市场上非常少见，一箱当中彩田糯配上花青糯，花青糯一看就是花青素多多的，彩田糯就是颜色也很好看，有几种颜色搭配起来的。反正我自己试了一下，那个彩田糯一定是我不断回购的一个清单，因为我感觉它口感更胜一筹，不信你自己也试一试。价格呢也挺合适的，一大箱两大袋16根，目前的价格是99，你可以把健康优质当季的好玉米带回家。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早，就一个字早，然后呢扫码添加早有新意小助手，你就可以得到链接，或者你进入早有新意的甄选专区，还有很多不错的选择，你按需选。我们的新粉丝都可以用新客券，这样两袋玉米的价格就更低了。如果是老粉的话，加这个微信加一次就行了，然后你在微信里搜早有新意，可以找到小助手要商品链接，或者是其他的需求都是可以的。好，谢谢你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汪宁代表编辑许一之讲涵，谢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早上再见。

0: 是一
1: 教育局不出了一个那个江海尊师法这个业务对吧，然后就是它上面是2023年就是39个教师节，现在是42个教师节的来临信，但是我们如皋市教育局没有给那些在职老师办理这个江海尊师卡业务。
0: 您刚刚讲这叫江海尊师卡？
1: 对，
0: 什么时候开始有这张江海尊师卡的？
1: 是2023年9月4号开始发行的。

0: 2023年9月4号，也就是在2023年的教师节前夕，
1: 三十九个教师节前夕，然后是南通市政府跟南通市教育局同时拟定的，就是推广教师优化教师这些服务，就让教师的什么职业感、幸福感，然后就促进这一块尊师教道嘛，然后推进了这块业务。然后我以前一直打1235关注这个事情，然后可能我们如皋市这边办的比较慢。
0: 您是南通如皋的？
1: 哎，对对对。
0: 您是老师吗？
1: 我是老师家属，我是对全体如皋市的老师发声的，你知道吧？
0: 啊，为如皋的老师们发声。那也就是说，
1: 哎，对对对，
0: 南通如皋老师们都没有领到这张江海尊师卡。
1: 对对对，没有，
0: 所有老师。
1: 对，我们这边的如皋中学，然后还有这边就比较出名的白浦高中，老师也没有领到。就是他发函的卡的类型是覆盖全市大中小学、幼儿园、中职等学校特殊学校，
0: 那也就是全覆盖啊，对不对？我的理解。
1: 哎，对，但是如皋这边就一直没有办。
0: 那我再想问一下哈，陈先生，您是老师的家属对吧？
1: 对对对。
0: 代表老师来反映问题，那这张江海尊师卡，应该说是在2023年第39个教师节前夕，由南通市政府和南通市教育局，联合发布通知，然后是推广并发行的江海尊师卡，对吧？那这张江海尊师卡，让广大老师们有哪些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呢？
1: 就是第一，就是我们这边有那个五大景区嘛，蓝山、君山及界山及蔷薇这边持卡可以入园，然后也可以去坐公交免费，然后就是那些可以上。

0: 追到底反应之前，你们有过反应吗？
1: 反应过，反应过，因为我们经常去狼山，还有那个地方去旅游嘛。然后我本身有那个江苏省无偿性研卡嘛，对不对？就是可能就是把老师变成差别对待了，知道吧？就所以为什么我们如果没有，我一直打1234我去问这个事情。第二个是说，这个部门正在衔接中，但是衔接已经这么多年了。
0: 什么时候打的1234？你。

0: 部门，对吧？这个政策是明文发布的，是南通大市的政策，应该是统一的，为什么在执行的时候地域区别对待了？为什么？
1: 老师的诉求我们也会充分考虑的。
0: 你们是第一次知道老师这样的诉求吗？
1: 因为平

0: 欠我有100多项，他中途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哦、
1: 那欠你哈，我知道欠你一百多项、嗯，就是按照你们当时的这个算法，对吧？
0: 对对对，当时
1: 那如果按照当时算法，就是他你充了150几万，他最终是要把150几万全部返还给你的，然后还要送你100多箱茅台酒，对吧？
0: 对，
1: 有这样的好事吗？
0: 这还有一种是。

0: 家会赔本给你吗？大厦805说这个充值3万就为了飞天茅台吗？浪迹天涯说有钱任性，这一天一听就是诈骗的套路，是不是诈骗？我觉得我们打一个问号啊，我们还在求证当中。工长张说资金盘吗？闭眼听雨声，哪有这好事儿啊？财神诱我说贪便宜吃大亏。马上现场连线路卡迪隆男装店铺区域的许经理。许经理你好。
1: 喂，
0: 许经理你好。
1: 哎，你说。
0: 许经理，我们这是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直播，你好。消费者的问题我们场外编辑跟您说了吧？
1: 没有，我不知道你这个是什么电话。
0: 消费者说在你们金华购物中心，你们这个路卡迪隆男装的商铺啊，说去年12月参加你们的活动，就是3万块钱起充，还会赠一箱酒。
1: 然后不好意思，我们这个
0: 就会有更多的赠送。
1: 不好意思，我们这边拒绝采访，然后我们全部已经移交了公安，现在在等公安立案。
0: 移交到哪里的公安？
1: 兴盛派出所，你们可以打电话给兴盛派出所。
0: 以就是报警了是吧？
1: 我们这边全部都已经报警了然后的话我们这边对，
0: 但是我想跟你们核实一下啊，我知道这个事情你们可能也有了进一步的这个处理，那我想问一下，你们作为男装的品牌店铺有没有推出过这样的活动？
1: 我们拒绝采访，然后全部移交公安这边处理，好吗？所有在如果说在公安处理之前，所有说的所下的定论所说的东西全部都是造谣，好吧？
0: 谁在造谣啊？你是说谁在造谣啊？这是路卡迪隆男装店铺区域许经理说这个事情已经由公安介入在公安介入调查之前不接受采访，而且还说了所有对于这种说法都是造谣，那这个事情我觉得问题就更加的扑朔。

0: 2003年和2009年分两次安装了健身器材31件，兼以该处理健身器材已年限已严重超期，已无修复价值。徐州市体育局在2022年9月提出将该处健身器材全部更换，但由于淮塔管理局按照延期规划，当时正在进行停车场的改扩建工程，停车场和健身器材区域全部用施工围挡封闭，无法施工。后来未达成一致意见，所以器材计划一直未能实施。健身器材因长期无人使用锈蚀更加严重。节目播出以后，徐州市体育局工作人员专门与淮塔管理局、前山区文体旅局、奎山办事处等相关单位进行了现场会办，共同磋商解决办法，决定对该处健身器材进行更新。徐州市体育局将尽快将已到期的31件健身器材全部拆除，在原址上安装两套全新的一代健身路径，预计9月底可全部完成安装。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宿迁朋友们反映的问题。
0: 宿迁市四洪县双沟镇淮分居委会和淮建社区全民健身站点器材老旧破损及篮球场围栏破损问题经了解，淮分居委会全民健身站点及篮球场、淮建社区门口全民健身站点均已建成使用近10年，由于长期的日晒雨淋，使用频率较高，部分器材出现严重锈蚀、零部件松动、功能失效等老化问题，已无法通过维修恢复安全使用标准。淮分站点的篮球场围栏因年久失修，出现了多处破损开裂、围网松动，存在安全隐患。经四洪教育体育局与双沟镇人民政府汇报后，决定采取以下处理措施：将淮分、淮建两个健身站点纳入年度器材更新计划，由市统及统一采购健身器材进行更换。对于淮分篮球场破损围栏进行修补加固，消除安全隐患。淮建健身社区站点在器材拆除后，对器材安装点位进行混凝土的硬化，砌于地面进行平整，铺设草坪和花砖。上述整改计划将于10月底完成。
1: 好，我们再来关注泰州朋友反映的问题的整改情况。
0: 泰州市一二高新区徐庄街道管营村高岗生态公园健身器材损坏、场地杂草丛生等问题经了解，问题产生主要由于日常管护责任落实不到位，器材到期排查更换不及时，日常环境清理维护有缺位，后期的故障器材报修处置闭环管理也不到位。经泰州市体育局与一二高新区徐庄街道高岗生态公园管理方协商，采取以下措施：一、对徐庄街道的观营村清明健身站点的超期器材进行更新，并采取草坪基作业与人工清理相结合的方式，彻底清理健身器内的杂草藤蔓，同步对周边的树木开展修剪作业，规整场地环境，暂停使用高岗生态公园一带健身路径，设置安全警示，并通知第三方维修公司对损坏的器材进行更换，将安装不规范的器材重新安装。目前高岗生态健身体育器材问题已经全部整改到位，徐庄观营村健身器材计划11月底将更换完毕。
1: 好的，我们也非常感谢张处长今天对很多关注体育设施的一些朋友们问题的回复。好的，各位，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政府热线处长在线就到这儿，特别感谢张处长。

0: 脚步选择休学休整。在开学前后的这段时间，我们的微信视频号937教育圈是接到了好几位家长的私信哈。孩子呢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就冒出了休学的想法，暂时不想回到学校。其实孩子们在跟家长表达的时候非常的痛苦，但是家长们同时也很崩溃哈，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前两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邀请到南京市教科所的专家来详细的介绍了这个孩子休学背后可能会有的一些心理方面的成因。那今天我们的特别策划成长必修课的休学专题，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南京市栖霞区校家社协同育人促进中心主任、栖霞区教育系统家长学校总校副校长朱黎黎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解析，面对青少年休学，我们的家长和学校具体可以有哪些方法和对策。
1: 我就会生出无名火来，非常生气。也还有一层呢，就是我感觉很多家长是招架不住的，他们感觉是慌乱的，就是孩子突然说是要休学，脑子里面会突然空了，感觉掌控不了这个孩子，就是孩子怎么突然要休学，他在家怎么办，他未来的学业怎么办，他甚至会想到他将来他人生怎么办，就一系列的灾难化的想象。以上是，
0: 也就是说从震惊到生气到这个招架不住，甚至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焦虑和紧张的这种情绪哈，这些我们都其实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想回到一个非常具体的场景当中哈，比方说这个孩子突然一下跟家长说出妈妈我想休学了，这个时候我们家长应该怎么去回这句话，比方说我们应该有一些什么样的言语上的这种给孩子的这种引导，或者说给孩子的这种帮助会比较好，有哪些行为哪些反应是最要不得的，我们请朱主任给我们分析一下。
1: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就是孩子呢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一个行为的话，我们作为家长首先得接住他，接住他的情绪，不能因为孩子说了我要休学，家长的反应比孩子还要更激烈。像在我们日常看到的，就是这些家庭呢，他有一些在我们看来可能不好的反应比较负面的。第一呢，就是威胁孩子，就是会说你要是不去学校，那你就不要在这个家，你滚出去，你想干嘛干嘛。前几天我们也遇到一个案例，父母俩呢因为孩子在家休学气的呢都离家出走了，把孩子一个人丢在家里。就是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家长呢他会比较他会说某某孩子邻居家孩子怎么不这样，他们也天天学习也很累，他们怎么不休学，怎么就你矫情呢。甚至还有一些父母呢也拿诉苦，就是他们也会说我天天在外面很累，忙死忙活天天都是就是风吹雨打的，你呢整天在教室里面累什么呢，就非常的生气会比较，就是拿这个邻居家的孩子比较，拿自己的这个辛苦和孩子比较。还有的家长呢会翻旧账，你为什么今年会想休学，你就是之前手机玩多了，你自己好好反思反思。甚至还有一些家长我觉得做得不好的就是冷战，就是他当他这个听到孩子休学的时候呢，

0: 到室外运动本身对他的身体发育的各个方面都会有好处的，而且也利于他去恢复。
1: 说到这个幸福驿站啊，朱老师我打断您一下哈，说到这个幸福驿站，确实我们在我们的后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的后台有很多的听众哈，是私信想要去更多的了解幸福驿站，因为待会儿是我们的半点广告时间，所以在半点广告之后哈，我们想请朱主任哈，我们就我们的幸福驿站具体的这个工作怎么开展，具体我们的课程怎么安排，我们来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好不好？
0: 好的。
1: 我们也帮助很多的家长去掌握一个更好的应对这个休学期孩子的这个方法，陪伴的方式哈。好，我们在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今天的成长必修课的休学专题的访谈，我们待会儿和朱主任接着聊，待会儿见。

0: 这位网友半盏清欢，希望能够对他家的孩子能够有一些帮助吧。
1: 好的，
0: 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个网友的问题啊。有一位网友叫做卡卡，他说想咨询一下朱主任哈，孩子如果因为压力大办理休学，是不是最好？
1: 他本来初三，他可以回到呢，他就想帮助更多这样的孩子，他也来到我们的驿站，给我们这些休学孩子上课，告诉他们其实休学呢，
2: 男四分之决赛中，郑钦文1-2不敌二号种子莱巴金娜，止步美网八强。昨天在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资格赛中，中国女篮以75-72战胜波多黎各女篮，晋级本届世界杯八强。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多个项目将提前开赛，其中篮球比赛将于10号打响，中国男篮将于11号亮相，首个对手是哈萨克斯坦队。昨天2026男排亚锦赛小组赛最后一场，中国1-3不敌伊朗，获得小组第二，中国队获得淘汰赛5号前位，四分之一决赛将对阵韩国。据日本媒体昨天报道，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8号遭遇强降雨，在当地准备参加亚运会的数百名运动员、媒体记者和相关工作人员一度被疏散。此外，名古屋市多个亚运会比赛场馆出现漏雨。名古屋市市长广泽一郎昨天表示，目前尚未完全掌握该市受灾情况，但相关比赛场馆受损不严重，比赛可按原计划进行。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行，为削减

0: 首先我们来听方案中提到的有关养老服务数字化转型的具体内容。
1: 实施方案中提到发展数字化家政服务新场景，加快培育发展家政服务平台，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开展用户画像、精准服务和跟踪评价，实现供需精准对接，推动家政

0: 首先肯定是刚需，但是呢，因为现在的这种技术的环节和成本的限制，现在基本都是概念为主，它这一个得几十万上百万，不好在居家这些机构普及，也买不起。
1: 人机协同是未来养老服务的必然方向，但目前仍处于早期阶段，需要补齐技术成熟度、标准化、人才培养等短板，逐步在社区场景中实现融合与应用。
2: 机器人擅长的是重复监测，是记录，低风险的操作。那么人他其实擅长的是情感判断、异常处理，还有关系的建立。人机协同就是专业的人和当下机器人这样发展的一个阶段的一个结合。刚好北京出台这个政策，把人机协同写进了规范，那实际上是一个信号嘛。机器场景还是要标准化的，将来的人机协同的标准化是一个重要工作方向。
3: 听完前面的报道，我们能得出一个基本的判断啊，养老机器人也好，人机协同也好，方向是明确的，但过程必然是渐进式的。北京六部门联合发文，把人机协同写进家政服务的发展方案，这不是一份普通文件，而是一份产业路线图。它向社会资本、科研机构和企业释放了一个强烈信号：养老科技的赛道已经铺开，谁能做出成本可控、操作简单、真正解决水电缴费和一键呼叫这类刚需的产品，谁就能撬动一个万亿级的市场。采访中，大家反复提到了一个词。务实，要清晰地认识技术的边界，老人需要的是能用的技术，不是炫技的概念。洗澡、如厕、翻身、移位，这些看似基础的需求，恰恰是技术攻关的硬骨头。与其追求全能机器人的科幻想象，不如脚踏实地把健康监测手环做成老人愿意天天戴的平安符，把语音助手训练成能陪老人聊家常的小棉袄。科技的温度不在算力有多强，而在体验有多暖。而最根本的一点，人机协同的核心永远是人。机器负责效率，人负责温度，机器负责监测，人负责安抚。机器承担高风险、高重复的体力活，而人是来做情感判断和关系建立以及异常处理的。那么这些恰恰是机器无法替代的。技术的使命是解放人、辅助人，而不是替代人。当我们谈论养老机器人时，我们要建设的不是无人的冷冰冰的未来，而是一个让人有尊严、让服务更有质量的温暖明天。从找保姆到用机器人，家政服务的边界正在被冲洗。
4: 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5: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6: 渤海银行南京分行提醒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拒绝虚假宣传和非法代理维权，认准正规渠道，守好个人信息与钱袋子，共筑安全防线，畅享数字金融新生活。
7: 有一种圆满，一年只有一次，月满中秋，情际团圆。小厨娘中秋月饼礼盒，三款礼盒任选，经典苏式、低糖广式、流心港式，一盒尽享多重风味。企业团购、公司福利，满满心意，真挚送达。中秋团圆礼，当然小厨娘。
8: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9: 姐妹们，如果大牌护肤品的价格刺客让你望而却步，这一次盈江南精选小程序的07海蓝之谜精粹水简直是反杀机会，150毫升正装直接砍到359块钱，相当于每天2块钱就能够
10: 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感谢每一位无偿献血者，感恩你用热血守护生命之光。
11: 堆放着大量绿色蔬菜筐和蓝色周转箱， 多个周转箱内部装有深绿

0: 色溶液。有工人将一把
1: 农产品它采后环节相关的规定是有的，灰色地带还是有的嘛，尽快的明确哪个环节哪个部门管，可能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0: 肖红梅还提醒，在采购部分果蔬时，用纸巾简单擦拭就能辨别出其是否经过染色。
1: 就是人工添加的和自然生长是有差异的，你自然生长是长在细胞里面的，你擦一擦是擦不出来的。其实一般如果加染色剂的，你手稍微的用点劲其实是有可能，比如说你拿张白纸擦一擦，因为它是水溶性的嘛，可以多冲洗啊，这是补救措施了。其实所有的生物在生长过程中都会受到病虫害的污染，没有一点病，没有一点虫斑，那其实也是不太可能的。所以就是说不要强求完美的水果蔬菜，这是不合理的。
2: 那其实这次的染色莴笋事件哈，不是个例，在这个生鲜流通市场给农产品化妆整容的乱象一直是暗藏其中。我们都听说过这个橙子打蜡啊，香蕉催熟，生鲜蒸色的这样一个做法，但是我想大家一定要分清楚，合规的保鲜催熟处理是国标允许的正规操作，目的是保鲜保质，而违规美容纯粹呢就是为了掩盖果蔬的破损和氧化和不新鲜，靠这个虚假的卖相来欺骗消费者。就像这次的染色莴笋，这个添加剂呢改变不了莴笋的品质、口感和新鲜度，那唯一的作用就是看上去好看了，这个颜值造假。这和咱们日常遇到的缺斤少两其实本质是一样的，都是利用信息差来误导消费，让大家被虚假的品相误导，做出错误的购买选择。而想要彻底的杜绝这一类生鲜的美颜造假，只靠事后曝光、终端抽检远远不够。这个农产品从田间地头到百姓餐桌，要经过收购、仓储、运输、批发、零售多个环节，每一个环节都有可能出现违规操作。所以呢，这就需要我们的监管部门能够实现全链条穿透化的这个常态化监管，紧盯流通的关键节点，加大巡查和处罚力度，提高商家的违法成本。那对于消费者来说，其实这个事儿呢也是给大家提了一个醒。那刚

很多朋友说进入秋天之后啊，要适当的贴贴秋膘，海参不长胖还营养，超合适。中秋节十一假期都到了，海参送礼既大气又健康，尤其是我们家的野生即食海参，来自于纯净的深海，肉质厚实，富含超多的蛋白质、氨基酸以及各种的活性物质，就像是给身体注入了活力剂。无论是想增强抵抗力，还是让肌肤更加的光彩照人，它都能满足您。开袋即食，一周来两根，筑牢健康力。现在新鲜到货的价格和品质都太好，都是大个头，一斤啊有六七头，日常的是299元一斤，现在啊618块钱三斤，买两组再多送一斤，这样每斤直接从299降到了170，而一根海参的花费才20块钱。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最近排单多，大家稳稳的把身体的底子养回来。618块钱一组三斤，买两组多送一斤，到手七斤只要1200多，双节底价破福利了。送礼也好，长期滋补也好，想要稳住身体状态的，直接锁定库存。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请搜索赢江南精选。

0: 可能对于自媒体发生过很多的事情之后，人们也会慢慢有一些吸取经验教训。
1: 对
0: 啊，咱们吃一堑长一智、现在的大部分人，就是至少我周围的很多人、都是咱们未知全貌的时候是不参与不下场去分谁对谁错的时候、那如果过道过于狭窄，那可能你站的位置还有错呢。
1: 啊，是，
0: 所以我觉
1: 得幼童。后来我们发现这个四岁孩子的脖子上都有勒痕啊，那他的这个行为对于孩子来说算不算不当？那父母可以向他追责吗？
0: 肯定是不当的，但是现在整个这个事件、现在追责都是有点咱们叫什么，这种侵害过于轻微、
1: 啊，就对孩子来说也
0: 是对孩子也是没有造成一个这个严重的损害、但我倒是觉得你应该对孩子有所道歉，因为他毕竟这么小，
1: 对
0: 我们实际上要对未成年人是要有所保护的、你的这个行为对孩子的成长是一定有不良影响的。
1: 嗯，
0: 这个事情还是就是需要咱们正常的爸爸妈妈可能还要对孩子进行一个很好的心理疏导。
1: 是的，
0: 我小男孩嘛，一般情况下耐受度还比较强，比较没心没肺一点。
1: 好，来，谢谢杨律师给我们的介绍啊。确实我们刚刚也说了，做人其实还是得要有点分寸的，你对一个可能还没有你这个腰高的孩子去动手，对，确实是挺过分的，也不是很光彩的一件事情啊。来，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在半点之后我们将会继续回来和大家关注到长沙四岁男童被指摸臀这个事件，大蓝鲸平台也依然为各位开通啊，大家可以登录到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在里面发表留言，说说您的观点。
2: 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两张满300元减30元，一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5: 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我们秉承温暖初心，传递公益力量。一袋热血能让遭遇车祸、突发大出血的伤者挣脱死神的裹挟，能让和白血病抗争的孩童守住治愈的希望。每一袋奔赴生命的血液背后，都是一次义无反顾的挽救。过去一年，江苏无偿献血总量突破169万单位，超22万爱心献血者申领到了三免卡。这不是冰冷的数字，而
1: 作为权呢，确实是可以利用舆论的力量帮助当事人去快速解决一些问题。那这种维权方式呢，也常常会被大家贴上正义的标签。但是现在我们发现种种迹象表明啊，当前的互联网维权正在异化为流量维权。一些人呢，维权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从推动问题解决变为他本身想赚取流量。在这次事件当中，我们就发现了这个当事女生小熊，她自己个人的一个社交账号粉丝从之前的10000一下子就暴涨了3倍啊，到了3.2万，那就很难让人不去怀疑她这到底她的目的到底是为了维权还是为了吸粉。那类似的事件其实还有很多，去年我们节目当中曾经做到过的一起节目，就是去年8月份的郑州面馆续面风波当中啊，当时一位面馆的老板因为续面问题将一位母亲及其孩子当时发到网上，并没有打码啊，他把这个监控视频呢发到网上了，就。

0: 我是觉得
1: 没有，
0: 没有，
2: 对，
0: 女性人还是占大多数的。
2: 对，那只不过我们能感受到的，就觉得这个社会的戾气在持续的加重，感觉原本温暖的一种公共的空间，现在好像就变成处处对立了，事事较真了。
0: 对，就是在不断的催化人们内心的这种情绪，然后会产生一种说，你闹我也闹，
2: 对，
0: 这是一种；还有一种，你闹我不得不闹。
2: 啊，是
0: 你演我不得不演，
2: 是的，
0: 以后变成人人之间都是这样一种相互防备啊，相互对立，相互这个演的状态。
2: 嗯，
0: 尤其是我们能发现这互联网上什么男权女权
2: 啊，
0: 各种对立
2: 对立，对，
0: 我们生活当中你对你的男性朋友有这么强的敌意吗？
2: 只不过他
0: 没有，
2: 对，给你推送了这些，对吧，平台给你的推送，
0: 对，就是我们
2: 你喜爱，
0: 普通人一定要分清我们的，
2: 是的，
0: 三次元生活和互联网生活。有些时候互联网生活往往它就更多的像是一个大的戏剧舞台，它并不太真实。
2: 对，那其实我们如果结合这次事件来看的话，其实我知道身边有不少的家长也在反思啊，就是特别是公共场所孩子的跑动和磕碰，因为是在所难免嘛。您建议家长日常应该怎么去履行自己的监护责任，就是我们既避免意外，又能避免这种极端纠纷的发生呢？
0: 首先这次的极端纠纷恐怕有点难以避免。
2: 嗯，
0: 就是这个孩子，我看他的这个跑闹，说实话并没有达到一种说大声喧闹然后影响到他人的状态。
2: 嗯，
0: 小男孩活泼一点，我希望大家也给
2: 权和越界的边界，让每一份正当的维权被尊重，让每一次过度的追责或者恶意的炒作都要付出代价。好了，稍后是我们的整点广告，在整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先锋观察。
3: 先锋观察，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见更多人，解人皆是。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5: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老话常说呢，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正是一年四季里最关键的养生黄金期。秋季气候干燥，阳气收敛，万物敛藏，那身体呢也容易出现啊气色变差，精神不足，还有体虚乏力的情况。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明显会感觉身体的状态下滑。
6: 说得太对了哈，秋季养生呢重在温润进补，以食养生，既大燥大补，既油腻厚味，温和食补才是秋季养生的核心之道。老辈子呢流传了千年的食养智慧里面啊，秋季适合多吃五谷杂粮，补充日常的膳食营养，而黑色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刚好适配秋季干燥的气候特点，能够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我们人体所需的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和花青素
5: 的谷物清甜，吃得安心，吃得健康。
6: 不止如此，它的配比也特别的专业，是资深营养师遵循君臣佐使的养生原理精心调配的，不是简单的食材混在一起，是一种食材相互搭配，互补增益，作为日常膳食补充，口感温润不油腻，而且特别好吃，冲一碗呢满屋飘香，入口又香又滑，全家人都爱喝。
5: 明白了，难怪自己在家搭配杂粮呢总觉得差点意思啊，原来食材呢怎么搭也是有讲究的。这款呢是直接帮我们把所有的麻烦，所有的细节都搞定了。
6: 就是这个道理，养生啊不用瞎折腾，选对好物，坚持食用，比盲目进补更有用。也正因为品质过硬，口感绝佳，营养靠谱，今天厂家才敢拿出
5: 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那么养生的效果才能够稳步的去显现。热线电话400-811-5050，400-811-5050。
6: 没错，食养最忌讳。
5: 00-811-5050，400-811-5050。

0: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

0: 生的回忆。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6: 各位下午好，我是陈颖，欢迎收听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7: 今天我是待遇缴费年限不够的，按照统筹地区相关规定补缴至规定年限，鼓励各地探索把连续缴纳居民医保的年限折算为当地职工医保缴费年限，折算比例结合当地筹资水平确定，鼓励平台企业针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推行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的职工医保缴费模式。
8: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9: 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我们秉承温暖初心，传递公益力量。一袋热血能让遭遇车祸、突发大出血的伤者挣脱死神的裹挟，能让和白血病抗争的孩童守住治愈的希望。每一袋奔赴生命的血液背后，都是一次义无反顾的挽救。过去一年，江苏无偿献血总量突破169万单位，超22万爱心献血者申领到了三免卡。这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善意汇聚。这个盛夏，善意不息，热血不止。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邀您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感谢每一位无偿献血者，感恩你用热血守护生命之光。
10: 以下是广告内容。
6: 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啊，推荐了美善臣中秋十一的福利活动，8块8领取足足88块钱的产品。那活动最晚在十一假期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400100-7897400100-7897。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的朋友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的时间久了，除了会抑郁焦虑没有精神，心脑血管问题呢也特别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呢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成分只选择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够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现在呢，您只需要拨打电话400100-7897，只需要8块8就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呢最晚十一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

0: 发现有些孩子戴眼镜，他就是运动的时候不爱戴，对吧？
1: 对对对，
0: 然后上课看黑板的时候他会戴。
1: 对对，这个是很多年前，包括我们的上学时也是啊，
0: 是
1: 你就看黑板戴，写作业运动不戴。
0: 其实不能这样。
1: 对对对
0: 啊、所以还是要注意、啊。
2: 戴了就得一直戴。
0: 对，家长得督促一下孩子，就戴眼镜的这个习惯。
2: 是。
0: 那当然也有很多孩子担心说戴了眼镜之后啊，这个近视度数会越来越深，所以呢，有些刚查出来度数不是很深的孩子，家长们就不希望能给他们戴眼镜。那这种做法可取吗？
2: 对眼睛有没有伤害、嗯
1: 啊、对，这个也是我们前面就提到的，就是说、嗯、一个误区就是说看远戴眼镜，第二个预期是孩子可能刚刚有一点近视难看得见，先不戴眼镜，而且越戴度数越高。
2: 嗯，
1: 其实我每次在门诊会跟这些家长说，你不戴的话你长得更快，戴上眼镜以后反而长得更慢。这为什么呢？因为孩子近视了以后啊，他看这个物体的清晰度会下降，尤其看黑板看远视，他就会动用你的睫状肌，就会很容易诱导他的视疲劳，睫状肌痉挛，那么就更加的容易诱导这个种近视的发生发展，尤其视疲劳的啊发生。那么第二个就是说，如果孩子已经确实是一个真性的近视了，
2: 嗯，
1: 你没有及时的发现，那么孩子的因为这种啊、他的看远的功能包括注意力集中都会下降。因为大家知道，如果孩子如果平时成绩就是说非常上进的孩子，如果他突然看黑板很模糊，他也不说，他老看不见，他就会引起他的这种什么
0: 对
1: 注意力的一个下降。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导致这个成绩的下降，每次说可能是成绩下降会对他的这种治。一般干眼症的患者他也有眼痒的表现。
0: 嗯，
1: 那另外的还有一个疾病叫过敏性结膜炎。
0: 哦，
1: 那么过敏性结膜炎对他的表现是痒更重一些，
0: 但
1: 痒的同时呢会表现为眼干，所以说要根据他的痒干的厉害还是痒的厉害。
0: 对，
1: 但是临床上确实这两个病是经常在一起，
0: 对，在一起的，
1: 在一起，
0: 对对
1: 对,
0: 对、嗯、所以说我建议啊，可以带他到医院去，但是因为九十多岁了嘛，就可能还是简单的去检查一下，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来确诊啊。
2: 嗯，
0: 好，来我们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走进我们名医云诊室直播室的是来自于江苏省中医院眼科的李凯主任。那李凯主任呢，今天前半段时间是和我们聊到了有关于青少年眼健康的一些疾病的防治，那在后半段的时间里面、嗯、稍后还会和大家来说一说像干眼症啊或者眼角膜常见的一些这个病变的一些情况，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该如何保护眼睛。
2: 是，
0: 如果你有任何和眼健康相关的问题，或者眼睛有哪些不舒服啊，可以把您的这个情况年龄性别都发送给我们啊，稍后我们会让李主任给大家来做一个一一的对应回答啊。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搜索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今天的互动帖里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
2: 那接下来我们就先进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4: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
5: 怀揣奇思妙想，却被 AI 创作的高算力门槛阻挡。江苏移动小办 MoMA 算力平台秉持从流量到 Token 的理念，降低 AI 使用门槛，构筑普惠算力底座，一百密钥便可调用上百款国产大模型。江苏移动 MoMA 算力平台，让每一份 AI 创意都能够轻松落地生长。
6: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

0: 0087883323。
1: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
3: 就是暖灵子这类药物、
4: 对，
3: 所以说我给这个患者的建议就是，你先吃一个月看看，如果一到两个月没有效果，你就不吃；如果有效果，你可以吃三个月的疗程，
5: 好，谢谢李主任。
4: 好，我这边还有一位朋友啊，他说，我今年50多岁了，眼角呢经常有分泌物，感觉啊有什么东西，就是都有东西杠在里面，很模糊，可能是他想请问一下，这是干眼症的情况吗？
3: 这个也是干眼的一个表现，但是是不是干眼还是要做个检查，因为他第一个是异物感，他有东西磨，
4: 对，
3: 眼角有
4: 感觉有东西模糊，
3: 就是有还有分泌物的这种表现，
4: 对对对
3: 啊，那么这种呢，大概率应该是一个干眼的
4: 一个
3: 表现。那么干眼症的诊断还是要通过到眼科做一个内液的一个测试，很简单的一个测试，就能够很快的
4: 诊断，就可以很快就看出来了。好，
5: 有一位36岁的听众啊，他是还比较年轻，近视200度，想去做激光，摆脱戴眼镜，他说怕老了会得白内障，是想问一下李主任，就这种情况如果做激光的话会不会有后遗症？
3: 首先他更关心的是白内障的问题啊。其实激光，它激光手术我们叫做角膜激光手术，是通过切割我们角膜的组织来达到一个矫正近视的一个方式啊，所以它跟晶体是没有关系的，它不可能会导致眼内的一些什么青光眼、白内障的一个发生啊。那么角膜，而且它的度数又很低，才200度，对吧？200度一般来说，它做完的效果也是蛮好的啊。做一个角膜激光，就是全飞秒、半飞秒就可以了。
4: 200多度，其实我觉得度数不高啊，也没有必要做激光。
3: 但是一般1200度，它这个不带劲的时候，它的视力还是很差的。有些人。

0: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记者节目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啊，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镇江地区是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是 FM91.2。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女孩去邻居家吃饭，结果呢惨遭夫妻分尸，遗体被丢弃在多个火车站附近啊！历经20多年，终于是告破了。案件聚焦为您讲述：小学生凌晨梦游呢，从7楼掉下，砸坏了一辆宝马车，实在让人后怕呀！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北京中银南京律师事务所左广红律师，北京市伟恒南京律师事务所季静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您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0: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大喊要喊，情景再现再现，法律解析抽丝剥茧，请听案件聚焦。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案件聚焦，我是主持人高爽。2004年4月的一天，西安一个20岁左右的女孩呢，去邻居家吃午饭，结果惨遭邻居夫妇分尸啊。遗体被丢弃在多个火车站附近啊！历经20多年，这一案件呢，终于是告破了。来，今天我们来聚焦此案，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市中银南京律师事务所左广红律师。左律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详细的案情。
3: 2004年4月15日，西安阎良火车站附近一单位院落内，有人发现两个装有女性碎尸的行李箱，死者为20岁左右女性，抛尸地点十分显眼，明显是慌不择路仓促丢弃。后经尸检，法医推断死亡时间是当天中午12点左右，胃里还有未消化的海带和米饭。警方根据目击证人与残缺监控，锁定一男一女两名嫌疑人。女子当时还怀有身孕，但受限于当年监控画面质量较低，警方无法清晰辨别两人的面部特征，案件迟迟未能告破，关键物证被完整保存。2024年，警方从包裹尸体的塑料袋上提取到了男性生物检材，通过比对锁定嫌疑人周某身份。二人起初拒不认罪，面对铁证才逐步交代犯罪经过。当天，周某邀请同楼租户女孩杨杨到家中吃饭，妻子马某英回家撞见两人举止亲密，与杨杨发生争执，扭打中，周某为保护怀孕的马某英将杨杨杀害。目前案件已进入司法程序。
1: 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啊，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以及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比如说啊，高爽说法和疑律解答等等。哎呀，这个左律师啊，让人心痛啊，是吧？这个女孩去邻居家吃午饭，你看惨遭杀害分尸。就这个周某和马某英这夫妻俩显然涉嫌了故意杀人罪，毫无疑问，非常明显，是吧？
2: 啊，对，这个没有任何问题。
1: 那这个量刑您提一提，因为他这个故意杀人罪量刑是一个追诉期，因为最长嘛就20年，对吧？但是这个案件如果在当年已经是比如说启动了立案了侦查了，没有过吧？追诉期21年了啊！
2: 这种情况下，只要公安机关立案了啊，由于你犯罪嫌疑人逃避侦查，导致公安机关迟迟没有破案，那即便再过再长的时间，只要公安立案了，那这种情况下都不存在一个追诉期的问题。
1: 对，当年已经立案了，所以没有这样的限制啊。
2: 对，
1: 好，那么这是刑事方面啊，然后这个民事赔偿怎么赔？这个赔偿是按照当年的那个标准，丧葬费啊怎么样，实际产生的损失，还是按现在怎么来计算这个？
2: 原则上说要按现在的标准来，事实上你现在按现在的标准你也没多少钱，就赔偿浪费，先按照陕西的标准。

0: 前的话，丧葬费2026年的也就才58000多块钱。
1: 只有一个丧葬费吗？其他的都没有吗？
0: 其他地方就没了，因为它本身也不存在什么医药费，也不存在什么误工费、护理费、什么营养费、交通费都没有。
1: 都没有。
0: 对。
1: 精神损害抚慰金显然也没有，对吧？这个是对方判了刑，不会有啊。嗯。所以我们来讲讲，就这个案件的提醒好不好？就是说，这个熟人之间作案，

0: 跟周某啊，周某夫妇啊，这个也不是同乡，也没有其他什么关系。这种情况下，原则上来说啊，尽量的还是叫保持一个正常的接触啊，没有必要授人这个叫李炳啊，这个瓜田李下，还是要注意一点，以免呢给自己招来一个叫怎么说呢，叫无妄之灾。
1: 是，要特别注意防范啊，这是一块儿啊。还有一个，因为这个案件确实讲到，像您提到的这个，因为什么？就这个马某英看到这个洋洋这女孩和她丈夫似乎很亲密，是吧？所以可能醋意大发嘛。两种可能性，第一个就是确实没什么事儿，这个马某英就是觉得有点吃醋了，是吧？生气不满了，这是一种情况。然后呢，这个争执啊，男方就痛下杀手哈。还有一个情况，确实可能有一些暧昧也好，怎么样，不好揣测了啊。就无论是哪一种，这个对案件的影响，无论是刑事也好，还是说民事方面赔偿也好，没有任何的影响吧？这个走向不会有
0: 对于
1: 区别
0: 民事
1: 吧？
0: 来说是没有任何影响，但对于刑事来说就不一样了。
1: 啊，
0: 如果说啊，我们只能说如果说了，当然这个东西对死者来说可能不是很轻重，但是真的说如果死者有过错的话，这个在量刑的时候肯定是要考虑的。
1: 那这个考虑怎么体现量刑的这种？
2: 附加的标准去做。郭彦斌特别强调了存储位置。法律对个人信息出境规定非常严格，所以人像授权平台存储的信息必须是国内的云服务器，不允许把数据存储到境外的服务器上。同时，
3: 全债务纠纷、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包括工程质量、拖延结算及拖欠工程款、离婚析产以及继承纠纷等等，从业经验非常丰富，具有较高的法律造诣，专业资深，认真负责，是值得信赖的优秀律师。打官司，我们推荐顾红梅律师，电话1385153-2086，1385153-2086，1385153-2086，1385153-2086，微信同号。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的造诣，现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及各类经济案件的办案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就找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1385161756，1385161756。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所有咨询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咨询法律问题，请您留言到高爽说法微信公众号。如果您要诉讼维权，高爽说法推荐两位专业资深、认真负责、值得信赖的优秀律师，他们办案经验非常丰富，具有较高的法律造诣。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1385161-7568，1385161-7568。江苏新高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顾红梅律师，1385153-2086，1385153-2086，1385153-2086，微信同号。高爽说法节目收听时间，首播江苏新闻广播15:10到16:00，复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22:30到23:00。想咨询法律问题和主持人高爽互动，请下载大蓝鲸 APP， 节目微信公众号高爽说法。网络收听方式，江苏广播网3w.vojs.cn， 智能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或蜻蜓、喜马拉雅等搜索高爽说法，可随时收听。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中秋十一到，很多朋友都在找体面不贵又拿得出手的送礼礼盒，给大家上新一款专属定制的双节轻奢礼盒，搭配非常的经典，两瓶法国 AOC 级别的原瓶红酒，加上一盒正宗的武夷山大红袍茶叶，一酒一茶全套精致礼盒整装只要99.9元。现在赶紧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欢迎企业单位团购，同时个人礼物的置办都可以承接。99.9元两瓶红酒加上一盒大红袍，一共是99.9元。酒代表喜庆团圆，茶代表静心待客，走亲戚看长辈，往亲友邻里走动，这一套啊太棒了。关键是今天的专属福利价格颠覆了啊，整套只要99.9元，内含两瓶的 AOC 的法国红酒，加上一盒武夷山的大红袍，全部配齐，整套的红色的，外面有鸿运两个字，鸿运礼盒只要99.9元。400710-1900 400710-1900，咱们过节送礼不用花大几百，照样有档次，有面子，有诚意。需要备礼囤礼走亲访友的朋友，单位团购的朋友，直接拨打400710-1900，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自助下单。
1: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2: 九月，校园里的铃声再次响起，窗明几净的教室里又响起了朗朗书声。一本书就是一扇窗，翻开它，山川湖海都在眼前；合上它，万卷山河都在心中。无论年少还是年长，读书永远是最好的修行。愿这个秋天，你我都能在字里行间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我是侯真，江苏新闻广播邀你一起多读书，读好书，让阅读点亮人生。当书本打开思想的疆界，科技也为求知拓宽眼界。江苏移动小半 AI 眼镜适配多种校园场景，轻量化机身，开放式定向音频不漏音，智能镜腿可以拆卸替换，低调上课随心切换，深度对接灵犀小半 AI 能力，外教课堂支持160余种语言实时同声传译，潮酷校园必备新装备。
3: 知道合不合理？
4: 我们来问问这位朋友啊，因为我看他这个微信留言是22年1月反馈到医院，退了200块钱，对吧？然后呢，他是什么时候反映到卫健委？因为打了12345啊，卫健委说已经处理过了。这个时间节点也很重要，是什么时候？是最近呢，还是在22年左右啊？这位朋友还在听吗？啊，能回答我一下吗？啊，
5: 我在今年8月31号去省中医院看了之后，然后服用了一天的药，我就感觉到这个效果没有之前那种药那种副作用。就是说我就双指之下没有指觉，就没有伤害嘛，所以说我一指觉起来，那我就感觉到我之前被那个医院就坑了。
4: 啊，我刚才问您的就是当年你找医院退费，退你200块钱，是22年左右还是85153206？微信同号。
1: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4: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最近呢，一个小学生啊梦游从7楼坠下，砸坏了宝马车啊，引发了广泛关注啊。所幸孩子呢没有生命危险。来，今天我们来聚焦此事，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市中银南京律师事务所左广红律师。左律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7: 9月9日，澎湃新闻联系到涉事车主周先生，他称报警后从坠楼孩子家长处得知，孩子系凌晨梦游时坠楼，目前车辆在走保险流程。澎湃新闻致电事发地派出所，派出所工作人员证实确有此事，孩子暂无生命危险。当地相关部门一名知情人士透露，坠楼的是一名小女孩，其坠楼后伤势不重，自行回到家中，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周先生称自己的车

0: 刚买2年，已定损，目前在走保险流程，定损价格约50000元，后续将交由保险公司与家长协商。
1: 嗯，好嘞，左律师，这个孩子7岁是吧？梦游从7楼坠下是吧？砸着车，哎呀，让人心痛着急啊！所幸是无大碍啊。
2: 对，
1: 哎，这是不是一个意外？因为孩子是没有意识梦游，对吧？我没有梦游过，我不知道。但是一般人感觉这没有意识是吧？那这个是不是一个意外事件？怎么来看这个事情啊？啊，
2: 如果说从这个事件单纯发生来说，过错方面来说，那是从孩子角度来说肯定是个意外。但是如果从监护角度来说，那就不是一个意外，因为你作为监护人来说，你父母来说，你有一个监护义务的，你有保护孩子的，这种情况下你是不应该让孩子从7楼掉下来的，掉下来造成损害，你监护人你就有过错，那你就要承担赔偿责任
1: 啊。对，是这个砸了车，砸坏车肯定是要赔，毫无疑问。那也就是说孩子是没有意识，但是呢孩子他也没有主观的故意啊、过失啊等等哈，对吧？也是一个侵权的事件，因为要赔偿嘛，这个意思是吧？
2: 对，
1: 也可以这么说哦。那好，这个家长要赔啊，问题是怎么赔？就是这块儿，因为车已经定损是4万到5万，是保险公司赔呢，还是家长赔呢？这个分别应该怎么走？还是有什么区别没有啊？
2: 那很简单，因为原则上来说，最终的侵权人是家长，对吧？
1: 对。
2: 但是对于我车主来说，我的车是投保了发电险的车损险。那我这种情况下，那我是可以跟保险公司讲，哎，你赔给我责任啊，你这个是、啊、这个专属住宅内的，你肯定管不到啊。
1: 嗯，没有啊。您稍微提醒两句好不好？这个事儿，嗯，
2: 这个事儿，首先我不管怎么样啊，第一个，作为家长来说，你肯定要尽到监护责任，孩子有梦游，肯定要寻求专业治疗。第一个，第二个，肯定是要加强屋内的防护措施，尽量不要让高危的孩子单独过夜。嗯，
1: 好，来，我最后一个问题，我们跳开这个案件讲一下，如果是成年人，哎，我有梦游这个习惯，比如说好，我梦游了，然后我去梦游的时候盗窃了，非法侵入他人住宅了，故意毁坏财物了，等等很多种情形，是吧？这个担不担责？因为要做一个精神病，类似于这方面的鉴定吗？他和精神病还不太一样啊。您简短说。
2: 鉴定来确认他有没有辨认和控制能力，在犯罪的时候，如果有的话，那就不能免责；如果是完全无民事行为的，就是无责任能力的人，他是可以的。
1: 好的，当然民事赔偿还是要承担的啊。
2: 对，
1: 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感谢您，同样也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感谢各位收听，明天见。接下来有波清洗要送给大家啊，满足以下条件的都能拿到。那首先呢，必须是咱们节目的听众，其次呢就是年纪在50岁以上，想要改善眼睛模糊不舒服的，凡是符合条件的，您现在就打电话啊，400-878-8323，就能多给您78元的中老年眼贴，先感受呢更放心。400-878-8323，特别是手机电视啊看不清，出门呢3-5米远就认不清人，严重的还动不动啊就流眼泪啊，越流眼泪呢还越模糊，就怕哪天啥都看不了了，生活呢难自理啊。那您就用好视力的蒸汽眼贴，26年护眼大品牌，品质效果呢有保障哈，没话说。这款眼贴呢还专门添加了人参、蜜檬花等一些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吸收快，渗透强啊，用着呢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啊做一个熏蒸雾化，贴完以后眼睛是清晰透亮，看电视手机呢，出门锻炼下楼梯都轻轻松松的。话不多说，凡是年纪符合的，只要您在50岁以上啊，打400-878-8323 400-878-8323购买，除了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再给您一台定制收音机，还有呢促睡眠的草本健康枕，整整是三重大礼，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878-8323 400-878-8323，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喂，小美啊，你爸说你昨晚又胃疼了。
5: 嗯，昨天下班跟同事吃了顿火锅，回来就难受，我这两天早上起来嗓子又发炎了，吃了抗生素也不管用，烦死了。
4: 你这孩子，夏天就别吃太辣的。我跟你说啊，你这个问题我在丰乃宝专家科普节目里听过，慢性咽炎很多时候啊不是细菌的问题，是免疫力低下加上过敏，长期吃抗生素，细菌会产生耐药性，还伤肝伤肾。
5: 知道了，妈妈，你都是丰乃宝节目的忠实听众了。

0: 了，因为节目真的有效啊，说的都是我们这些老年人关心的问题。哎，那个康乃宝健康管理师讲得特别好，上次啊他还讲了夏天喝冰水的问题，说冰水本身不会导致心梗，但如果血管里已经有动脉硬化斑块，冰冷刺激会让血管瞬间收缩，本来就不宽的通道直接堵死，心肌缺血就这么发生了。听得我呀是一身冷汗，你爸现在想喝冰啤酒我都拦着。
1: 对了，你知道吗，我同事这两天面瘫了，早上起来嘴歪了，他都吓死了。
2: 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乃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28年始终如一。
3: 蜂胶还看蜂乃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4: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军情观察。
5: 北京时间16点整，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即时资讯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我省江淮之间东部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其他地区多云。今天最高气温我省东南部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25到26度。南京今天多云有时阴，今天最高气温26到27度，明天的最低气温是20度左右。根据以色列方面9号消息，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前往被以色列占领的叙利亚赫尔蒙山时声称，以军对叙利亚南部大片领土有所谓绝对控制。他还说，以色列的首要任务是击败伊朗政权，离这一目标已经非常接近，整个抵抗轴心最终都将崩溃。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9号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深感关切，呼吁有关各方保持最大程度克制，根据国际法全面恢复和尊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权和航行自由。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9月9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埃卜哈和吉赞。接下来请您听小江说天气。
7: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冷空气逐步南下，将给中东部地区自北向南带来降温。那么对于江苏来讲，未来三天都是多云天气为主，部分地区伴有分散性阵雨，我省温度也是呈现北低南高的格局。10到11号最高温度都在二字头，12至13号部分城市最高气温又将回升至30度左右。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时段即时资讯的全部内容，我是郝帅，本档资讯编辑谢杰丹丹，感谢您的收听。那么稍后将会继续为您播出的是军情观察节目，各位，我们一会儿再见。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2: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3: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交通运输部等七部门今日联合印发通知。

0: 后的海域进行一个连续的全天候的监控。那么它的侦察无人机虽然灵活，但是作战半径和制空时间也有限，而且在面对美军强大的防空和电子战能力的时候呢，这些侦察无人机其实海上生存能力也非常值得担忧。那么更不可能对美国军舰实施全时程的适时的侦察定位。那么岸基雷达呢，由于受到地球曲率和地形的影响，它的探测距离又有限，且也是非常容易被美军电子干扰。那么所以伊朗即便是能够发现美军的舰艇，那么往往获得的这个目标的位置啊，都是概略的位置，而不是可以用于精确打击的射击助援。那么这就导致了伊朗的导弹即便能够打到目标位置，那么实际上伊朗导弹来的时候，美军的舰艇可能早就在数十公里之外了，那么和他们探测的信息是有误差的。那么这方面能力的不足呢，正是伊朗目前最严重的一个短板。否则美国的军舰就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在阿拉伯海和波斯湾大摇大摆的航行。那么其次呢，就是事实追踪的能力也不足。现代的反舰导弹攻击海上移动目标，并不是简单的发射后不用管，而是必须持续的对导弹的飞行轨迹进行适时的修正，以确保最终精准的命中目标。因此导弹必须通过数据链接受外部平台，比如说无人机卫星提供的适时这个目标的坐标来进行中断的修正。那么在美军拥有强大的电子干扰和信息屏蔽能力的情况下，那么伊朗相对落后的通信技术呢，几乎无法保证对其反舰导弹进行适时的数据修正，那么只能依靠惯性飞向这个预定的概率坐标，攻击移动目标的成功率啊也会因此极大的降低。那么最后呢，伊朗导弹本身在末端制导上也有明显的短板。那么即便是伊朗能够发现目标，发射导弹呢也能勉强的接近目标，但是这并不代表就可以最终精准的命中海上的移动目标。因为导弹飞行的最后一段，也就是末端的这个反舰导弹还需要开启自己的导引头进行末端的锁定，这方面能力的强弱才是最终决定反舰导弹能否最终命中目标的一个关键环节。然而伊朗的反舰导弹采取的末端制导技术我们知道是相对落后的，主要采用的都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使用的光电红外成像引导头技术。那么末端有效搜索半径也比较小据说不到五公里。那么在没有中断数据修正的情况下，如果说导弹偏离目标较远，那么根本搜索不到目标。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为了确保能够捕获目标，伊朗的导弹还不得不在末端飞行阶段降速，那么这也给对方防空拦截系统有机会去拦截它，大大提升了对方有效拦截的概率。那么更重要的是，伊朗并不具备现代先进反舰导弹的目标自动识别和区分能力，很容易被电子干扰和欺骗，那么这也使它的精确打击能力大打折扣。主持人。
1: 正如您所说的，从发现到这个打击，包括到事后对毁伤效果的这个确认，整个链条上伊朗处处都有能力的短板。那么我们说短时间之内啊，伊朗有没有什么办法把这些能力的短板给补上来，比如说从外界包括从这个伊朗一直比较仰仗的俄罗斯这块获得哪些帮助呢？这个有可能吗，袁教授？
0: 可以肯定的说伊朗在短时间内肯定是无法补齐在这方面的这个
1: 这么多短板
0: 短板的。因为核心的技术的突破它是需要一个长时间的这个
1: 积
0: 累的。
1: 累
0: 那么更重要的是呢，体系的鸿沟更是难以跨越。你看伊朗的短板不仅在于导弹技术本身更在于它有这个薄弱的这种空天的体系那么缺乏足够的天基卫星这个空基的长航时的无人机，还有海基的侦察平台。那么其实就是伊朗没有办法有一个这个侦察这个体系为导弹提供适时精准的目标指示。那么这种体系能力它的建设并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是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持续投入。那么至于说外界的帮助你比如说俄罗斯能不能向伊朗方面提供这些帮助，肯定俄罗斯是正在做这样的事情。根据现有公开的信息呢，我们就不难发现俄罗斯已经在以下几个方面在向伊朗提供导弹技术方面的帮助了。那么首先呢， 就是

0: 帮助伊朗解决导弹的心脏病问题。那么这个帮助伊朗开发用于超音速巡航导弹的这个冲压发动机，那么使得伊朗的导弹啊能够长时间的超音速巡航，从而提升了它的突防能力。那么第二呢，就是进行技术转让，俄罗斯通过这种授人以鱼的方式呢，来帮助伊朗提升导弹技术。当然目前来看呢，相关转让的技术呢也是非常有限的。那么第三呢，就是技术人员的交流与培训。那么据可靠消息来看呢，俄罗斯已经多次派出专家队伍到伊朗进行相关技术方面的交流，来帮助伊朗解决导弹技术上的一些难题，并且教他们如何进行导弹技术的研发。那么如果说两国之间在导弹技术方面的合作能够持续的深入，必然会对伊朗导弹技术的提升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技术转化为战斗力也仍然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所以呢，在未来可以预见的一段时间内，伊朗反舰导弹它的打得远和打得准的这种一系列的难题啊，仍然是他们面临的主要的挑战。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我们看到这个最近美伊也分别针对对方的邮轮展开了猛烈的打击啊，似乎是打响了一场邮轮战。双方怎么不约而同的把火力都瞄准了对方或者说跟对方有关的这些邮轮呢？袁教授您给我们解读一下。
0: 那么美伊双方不约而同的将火力都瞄准了对方的邮轮呢，可以说啊，都是分别想打中对方的七寸和命门。因为双方的油轮已经早就不是单纯意义上的运输原油的工具，而是双方的经济命脉、战略意志和军事博弈的交汇点。那么这标志着冲突正从直接的军事对抗升级为一场以摧毁对方战争潜力和经济来源为目标的消耗战。那么首先我们从美国方面来看，打击伊朗的油轮就是一种釜底抽薪，要掐断伊朗的钱袋子。因为我们知道伊朗的经济是高度依赖石油出口的，油轮是其将原油变现的一个核心通道。那么在目前美国的制裁下，伊朗仍然在通过影子船队秘密的运输石油，为伊斯兰革命卫队以及他的海外代理人来提供资金和这个物资。那么通过摧毁这些船只，美国就从源头上掐断了伊朗的石油输入。那么同时呢，此举还可以和美国对伊朗的金融制裁相配合，形成对伊朗的全面经济压制。那么想以此呢，来迫使面对经济崩溃的伊朗政府不得不向美国做出重大让步，从而实现特朗普对伊朗重大胜利的这样的一个政治叙事。那么对于伊朗而言，打击美西方的油轮则是引发石油危机、推动美国国内通胀的有效手段。可以说啊，伊朗的这一招主要是通过扰乱全球能源运输线，抬高国际油价，从而给美国及其盟友造成巨大的经济和战略压力。那么此外呢，双方将目标集中在对方油轮身上，而不是军事目标呢，也有着有意控制冲突规模，避免战争升级的意图在里面。因为攻击油轮呢，本质上讲仍然是一
2: 方挑剔看不上，反倒是显得自己小气。所以这款专为广播听众定制的红酒红茶礼盒，实实在在的好东西，明眼人一看啊就知道品质，大家放心下单。400-710-1900 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礼也可以看图下单。这两天最爆卡着这个时候，大家别等了，到时候发不出去货实在着急，早下单早给大家安排两瓶进口的法国红酒，加上一盒武夷山的大红袍，红茶红酒双拼礼盒，馈赠自用皆可。红茶温润耐喝，红酒柔和好入口，礼盒是中国红搭配鸿运二字，拿出去很有档次，一套礼盒才99.9元。要准备送礼的千万别压到最后，有现货就直接拍。马女士订购50套是发福利的，谢谢啊。400-710-1900，昨天还有人订了元旦送人的，抓紧吧。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是迎香满精选。
3: 他们不只出现在讲台上，也在操场上陪你奔跑，在活动里与你并肩。课堂可以生动有趣，知识可以触手可及，师生之间也可以是知心朋友和成长合伙人，亦师亦友，共同成长，这是教育。

0: 与最美的样子。九月，致敬每一位亦师亦友的青春引路人。我是汪玲，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您一起向那些有温度、有态度的老师说声谢谢。老师为我们点亮求知道路，科技也是我们的智慧帮手。江苏移动
1: 视线聚焦在也门局势，最近也门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以及沙特之间的冲突啊愈发的激烈了。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9月8号表示，胡塞武装即将宣布在沙特境内纵深
2: 威慑。那么这次行动啊，显然是对沙特此前三天之内发动了121次空袭的一个直接回应。那么胡塞武装意在展示他有能力对沙特的这个境内目标啊发动毁灭性打击，从而达到设置沙特对自己的空袭行动的这一战争目标。那么其次呢，是配合伊朗的地区博弈。而作为伊朗的重要盟友，胡塞武装此次行动啊，普遍被认为啊是和伊朗的一个行动上的协调。那么在美伊对峙加剧的背景下，那么这是伊朗通过其代理人胡塞武装向美国及其盟友施压，并且分散其注意力的重要一招。那么最后呢，这个胡塞武装啊也有意扰乱全球经济，打击美国政治啊，这是更深层次的战略考量，因为它主要是对沙特的石油设施啊进行了袭击。那么这样的袭击呢啊，其实和当前布伦特原油价格逼近每桶$100是有着直接的关联的。那么显然啊，这个胡塞武装的这种打击行动呢，在客观上抬高了油价，扰乱了全球经济的稳定。而胡塞武装
1: 成了激烈呢？
2: 目前沙特应该说
1: 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
2: 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呢之间的这个冲突啊，你可以说非常激烈啊，正是是在多条战线上进行了高烈度的一个全面的冲突。
1: 嗯，
2: 那么本轮的冲突呢我们知道是九月三号爆发的。那么冲突的地点当时主要集中在塔伊兹省和荷泰拉省。那么目前呢已经造成了数百人的伤亡，上千个家庭流离失所，形成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那么从战场形势来看呢，目前双方仍然在多线激战。那么胡塞武装的进攻受挫，而且面临了较大的伤亡。那么本月三号呢，胡塞武装是首先在也门西部地区发动了攻势。那么它的主要目标呢是切断政府军控制的穆哈港的交通，那么并向红海的入海口曼德海峡推进。那么他们也一度占领了俯瞰红海的赫卡镇及塔伊兹市周边的高地。然而面对政府军的强势反攻呢，胡塞武装承受了巨大的损失，那么阵亡人数已达数百人。那么其攻势呢也未能实现控制曼德海峡的这个终极目标。相反，政府军在沙特的空中支援下发动了凌厉的反攻，夺回了不少原本由胡塞武装控制的地区。目前政府军已经宣布控制了荷台达省的哈伊斯地区，并且夺回了塔伊兹省西部的一些关键的高地，结束了胡塞武装在这些地区长达5年的控制。而且政府军啊还采取了多线反击的战法。那么除了我们刚才西线所说的这个战果之外呢，政府军在北线和中线也取得了一定的战果。你比如说在北线，那么在焦夫省，政府军宣布完全控制了哈兹姆市，并且切断了胡塞武装的补给线。那么中部战线呢，马里普省和贝达省双方也在激烈交火。那么胡塞武装的5个主力旅据说被政府军牵制在马里普省啊，那么政府军还在贝达省夺取了多处战略要地。所以总体上来看，地面战目前的形势似乎对政府军更有利。那么胡塞武装在进攻收缩之后呢，采取的办法呢是收缩后撤啊。那么毕竟胡塞武装的核心控制区啊还是位于也门北部和西部的山区，那么这里地形复杂，且他们经营了多年，建有大量的防御工事。那么政府军要想在这里取得战果是非常非常难的。那么一旦进入山区作战，整个情况可能会出现反转。所以接下来也门局势会如何发展，胡塞武装会不会蓄势反扑啊，我们可以进一步观察。主持人，
3: 问题、话题，每时每刻都在上演，扑朔迷离，情绪、标签、争鸣，在每个角落里激荡，错综复杂。你需要听他说一种情感，
4: 当时的情况看着让人揪心。

0: 集到了180万元善款，
1: 所以温暖。听他说一种精神，
0: 在中国这趟高速列车上，各位，我们不是看客，是乘客，有的时候还真的需要较真儿。
1: 所以有力，听他说一种态度。
0: 我反对，这个钱收的依据不足。
1: 所以共鸣，小东有话说。
2: 下午好，各位，来5点钟了啊，咱们开始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半这一个半小时我直播啊，欢迎您锁定收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同步为您开通了，您可以从现在开始拨打到6点半啊，号码是02584652577，再报一遍02584652577。生活当中遇到或大或小的困难，自己解决不了的，打这个电话试试看啊！每天下午这个时间，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帮你解决困难，维护您的合法权益。另外呢，我们所有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都是我们小东正当团的成员啊。最近在我们多起案例的解决过程当中，我们的正当团成员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智慧和帮助，一并表示感谢，也呼吁所有的正当团成员们，每天下午的这个时间听节目。啊，我需要你们的帮助，你们在我才有信心啊。好了，来，我们今天还是先接电话后看那个微信啊。有一个听众叫 ZFC， 你看微信吧，好不好？你的问题我就不在那个节目里说了啊。
3: 不是那个大车掉的，是那个本来就在路面上，只是那个大车跑过去之后
2: 压起来
3: 了
2: 啊、
3: 哦，飞起来了啊、哦，对，然后飞在了那个最左侧最左侧车道的那个小伙子的那个，就相当于是右前那个大灯的侧面啊、那个，然后弹起来弹到了我的车上，我就听到咚一声，
2: 哎呦，
3: 然后咚一声之后，下面底盘就咵一声，然后。就是、
2: 那是撞到了轮毂上，然后
3: 估计又跑到了车底下。
2: 哦，那你哪里受损了？轮毂受损了，然后底盘呢？
3: 然后底盘的话，然后呢？当时呢？当天晚上不是我已经处理完这个交通事故，已经6、7点了嘛、
2: 嗯？
3: 然后我也没法看底盘，看不到。
2: 嗯，
3: 看不到。第二天呢？就是现在 4S 店确认，就是那个轮，就是下面的那个电池包的那个
2: 哦，你是新能源啊？
3: 对，新能源，然后护板、那个擦伤了。
2: 哦，那是怎么修还是换？
3: 那个 4S 店说这个只能换。
2: 哦，只能换。
3: 然后轮毂修、然后这个护板要换。
2: 总的车损多少？
3: 总的车损的话大概是大几千。
2: 大几千啊，不到10000。
3: 对，它好像那个护板比较就是贵，加上运费啊什么的啊。
2: 好了，那交警给你开了一个是什么？就是一般这样啊，事故认定书或事故责任认定书或者是事故证明，交警开的是什么？
3: 认定书。
2: 认定书，但是认定书呢，他怎么认定责任方呢？
3: 他认定的责任方呢是。只写了我当事人，我方，
2: 你无责，
3: 当事人
2: 你肯定
3: 无责。
2: 对，我想知道就是有责任的是谁呀、啊？我特别想知道他这个事故责任认定书上怎么写。
3: 他就没体现。
2: 啊、哦，他就只认定你无责，对吧？
3: 对。
2: 啊、
3: 哦、
2: 对
3: 啊、哦。然后当时那个交警给我两个人一起开的嘛、
2: 嗯，
3: 然后当天晚上开好之后，然后他又给了我一张小纸条。
2: 嗯。
3: 那张小纸条上呢，写着是高速公路公司的联系人和联系电话。
2: 嗯，
3: 他就跟，
2: 然后
3: 他就告诉了我他那个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的全称，然后我也把什么全称、什么法人都发给了保险公司。
2: 嗯，
3: 然后这时候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就在想，我昨天事发的时候，就是礼拜，
2: 就你开始你跟我说是可以的，对吧？而且你说你问过法务了，你都说是可以的，结果
3: 怎么突然？
2: 对，结果又不行了，是吧？
3: 是的、嗯，然后我就问他，那为什么呢？怎么变得出尔反尔呢？
2: 嗯，
3: 然后我就没办法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然后 4S 店那边，我就说再暂缓一下吧，我把这个事情确定好。
2: 嗯，
3: 然后我也实在没有办法了，我想了想，要不问问他们的主管部门吧？我就打了
2: 银保监会，
3: 银保监，然后我就去反映了一下这个情况。
2: 嗯。
3: 然后反应好了之后，然后他们就是响应也挺迅速的，一个小时左右吧，就给我回电、
2: 啊、
3: 就是他们那个苏州这边的，就给我一个经理就给我回电话了、
2: 啊、
3: 他说我们

0: 肯定不会涨。但为什么那个经理不敢给你像我这样肯定的回答呢？那就是因为你的这个事儿录入到系统之后，系统会识别出来你这里没有权责方，那么没有权责方，你就不符合代位追偿，那么系统就会给你治。交警不会出失物责任的书的原因是，谁是第三方？你去找了高速公路，高速公路说我们只能赔你70%。我告诉你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买的保险也不是高速公路直接掏钱赔你。但其实这个事儿咱们真的难，你很难找到那辆车嘛，对不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咱们真的较真儿，那最终的结果就是找不到第三方。高速公路没责任，他连那70%都可以不赔你。
1: 哦，
0: 知不知道？
1: 这样。
0: 哎，但是现在因为高速公路很多的管养单位直接就买了保险了，钱也不用他自己掏腰包，所以呢他也为了减少这个纠纷，那么他就说反正我没有保险，那么按照保险我可以赔你70%，所以高速公路也就把这事硬下来了。但是他硬下来赔偿不意味着他是责任方。
1: 哦，其实他也是方便处理了。
0: 哎，对，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他不值得为了你这个、哦、这个几千块钱，然后你对你老找他，然后他觉得还有个客诉他没解决。所以其实你看，大家都是在以现实当中具体的事件较为便捷的处理方式，哎，反正在合规的情况下就这么做了。那么我觉得你现在拿到这个结果呢也不差，你就按照这个结果这么做也就行了。但是咱们基本上的权力边界和背后的逻辑，我们正好借这个搞清楚，也有好处啊。
1: 好的，行，小罗老师，就是我还有一点疑问呢，就是说他们交警就是有没有义务啊，去查一下那个
2: 三款礼盒任选：经典苏式、低糖广式、流心港式，一盒尽享多重风味。企业团购、公司福利，满满心意，真挚送达。中秋团圆礼，当然小厨娘。
3: 感谢江苏电信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大家可以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南京，就可以下载大南京 APP。 听众用户可以通过大南京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音频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主持人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南京收听收看参与互动。神兽归笼了，陪孩子们忙活了一整个暑假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们终于可以松口气了。这个夏天光顾着带娃，自己哪儿都没去，现在孩子开学了，时间属于自己了，是时候出来走走，犒劳犒劳自己了。一路繁华游五龙已经圆满发了好几个团，好评不少，而且根据信息团的反馈，九月份的行程又做了优化，节奏更舒服，体验更贴心。初秋的五龙，天高云淡，仙女山的高山草原渐入佳境，世界自然遗产天山三桥是满城尽带黄金甲和变形金刚的取景地，站在谷底一抬头非常震撼。六天五晚，天山三桥、仙女山、九黎城、洪崖洞、精华全走遍。

0: 应该承担比你们家孩子再大一点的责任。
1: 嗯，
0: 我认为是这样。当然，主责一定是 B 同学。
1: 嗯，
0: 如果什么？
1: 我只是发起呢？
2: 15度的老藤干红两瓶哦，再配上一盒武夷山的大红袍，整套只要99.9元，400-710-1900，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找到链接自助下单。
0: 好了，有一个听众朋友，咱们的政党团成员叫和平哥啊，他说，我看一下，他担任过学校的法律顾问。他说，小东说的对，我担任过学校的法律顾问，一般情况下，当事人即使没有过错，也会承担一定的责任的补偿责任。对，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我再说一遍啊，他的这个事实部分，现在我四个家长，我只听了一个家长这么说，对不对？啊，所以事实部分到底怎么样，我们其实不掌握，但是我们的分析仅限于就是这一个家长他所描述的一个事件的过程，那么我是倾向于他们家孩子是无责的啊。如果真的打官司，我也建议他在法庭上做无责的这样的辩护争取。可是司法实践里边一般啊，比如说无责，那么可能要承担最小责任，就是我们在几个责任方里划分比例的时候，他可能要承担的是什么最小责任啊，10%到20%。

0: 至少增加没有多少钱的。像你这种车，这主要是因为你大车，你车损险贵。你去，咱俩今天挂了电话了，不是吗？你就去找保险公司，你说我要增加再买100万的三责险。就我不知道货车啊，你比如说我是300万的三责险保额啊，我的保费才，当然你货车可能比我贵一些，但是我的300万，我的保费才多少钱？500多块钱吧，好像是。
1: 不是，我们货车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买的。
0: 啊。
1: 都是100万的，然后加一个超赔险。
0: 哎，不是的，不是的，就是你要把车险的三责给它提上去，你要听我的。啊，没有多少钱，你单独增加一个三责险没有多少钱的。
1: 没
0: 错。啊，就是你现在不是保险周期没到期吗？没事儿，中途可以加。你这100万将将够赔，你那个超赔险呢有很多条件限制呢，你肯定没认真看合同，知不知道？就是超赔险，他你听下来我有500万，你觉得你好像很那个很有保障。超赔险理赔有非常多的那个理赔条件的限制，知不知道？
1: 哦，
0: 哎，所以角度做辩论的，做辩护的，知不知道？那么有利于自己的角度做辩护，一定程度上你会受益的，因为你们三个都是被告方，他们对于原告方提出来的这些理赔的金额呀、理赔的事项啊，他们很专业，那么他们就会从他们的角度做，他们认为哪些是该赔的，哪些是不合理的，或者哪些该赔但是不能赔这么多，那么他们就会辩护的，你就相当于请律师了。你就跟着他们就行了。对于你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医保外用药部分，那么你就坚决主张我都买保险了，对不对？那么我当时买保险，我不是不想买，是我想买医保外医疗费用责任险，人保你不卖给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出了事了，那么我认为医保外用药部分应该由保险公司承担，就这么说。
1: 啊，好的、
0: 哎、那么剩下就交给法官了，对不对？法官如果就判你要承担部分医保外用药，那我也没办法。
1: 哦，
0: 哎，但是咱们能争取的把话说到位啊，
1: 好的，谢谢。
0: 好了，不谢啊，哎，好，再见，
1: 谢谢，再见啊，
0: 好，再见啊。好了，说过了不说了啊，就是共同学习，但是这种情况，确实要怎么说，要特别注意，确实要特别注意啊。从外边倒车，你肯定影响着人家正常那个驾驶。现在来的是这个全责方。啊，当然我这个听众呢，他虽然犯错误了，但是你看他的态度还挺好，他也去主动看人家，也主动承担赔偿，其实这个态度还挺好的，对不对？可是我们要想啊，换个角度想啊，我们的错误给人家带来了多大的伤害啊。啊，有人可能说了，那他脑袋里有个瘤啊，那至少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前他那瘤也没爆吧，是不是啊？保险公司在法庭上一定会干一件事儿。保险公司会要求法院确定啊，他这个三级伤残嘛，就很有可能这个三级伤残很有可能就是那个脑瘤爆的啊，脑袋里的伤。那么保险公司会要求法庭啊，要把他目前的伤残的程度和交通事故做一个因果关联，就是说他那个三级伤残都是交通事故造成的吗？我这个听众显然他现在没想到这一点，但是没事，他跟着两家保险公司去打官司，他们都是被告，所以这些事就全交给两家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就会要求法院来认定啊，现在伤者目前出现的所有的伤害有多少是跟交通事故有直接因果关系，这很重要。因为你想，脑瘤是什么？伤者的脑瘤是他自身疾病，那么他自身疾病造成的这个伤残能由交通事故的全责方来赔吗？我觉得这个是要法院权威的鉴定的。如果我们单纯看这个问题，当然不能啊，就单纯的那你说你这个自身疾病你能让人家交通事故的那一方来赔吗？当然不可以。但是法院要鉴定的是什么呢？虽然伤者有自身疾病，但是自身疾病的这个爆发，就是这个脑瘤的爆发和交通事故的关系啊，说得更直白一点，就是我刚才说的，如果没有这起交通事故，是不是人家就不至于脑瘤爆发呢？啊，所以这个啊，我们在直播间，咱们广播直播，咱们判断不了，交给法院啊，这个保险公司一定会争取的。好了，来，稍后。 后我来接最后一个啊反馈的电话啊，咱们今天节目就结束了啊。
2: 交易融融，收获美好，
3: 呵护全家，电信 AI
2: 智看智评好搭档，中国电信为您添。

0: 是吧？
1: 我只要他喝。
0: 好了，重点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喝下来的这个感受是什么样的。
1: 这酒确实挺好。
0: 能再具体点吗？就是好在哪？
1: 很绵柔。
0: 春节也有，中秋节也有那个皮箱子。啊，有好多听众说，小东那皮箱子能不能单独买？不要买了，我就看看我们能不能跟去年春节一样免费送。啊，能不能像去年一样免费送？所以去预约下周三的白酒的专场直播，啊，去预约下周的白酒的专场直播。大桥好喝不上头，来，平心呢，给我留个电话给我啊，他喝的是大桥，啊，大桥的二代899一箱，反馈特别好。但是这次我们有个任务，所有人你们记得啊，这次咱们有个任务。能不能够大桥仍然按照以前光瓶的价格拿到？他们上次董事长说，小东你至少给我涨个包装的钱，对不对啊？我们在你直播间不能卖899，但是也不能卖太便宜啊。他们董事长上次透个价格说，小东那599行不行？499行不行啊？那么我在想能不能再低点呢，是不是？所以但这事儿你们要跟我一起，你们要来帮我啊，我们能不能以光瓶酒的价格买到加入30%怀乡的商务用酒？一级伤残的那个是200万，你们想起来了吗？你们还记得吗？然后他200万，他还要再赔那个，是吧？上次那个听众是他还不是货车，他就是私家车，交通事故，对方一级伤残，他200万都赔完，可能还要再赔70多万，记不记得那个案例？所以我们。不给保险公司做广告，我也不是劝大家买保险，但是我是希望大家慎重考虑这件事情。我认为刚才这个听众啊，开个半挂100万的三责险，我觉得太少了，供大家参考，好不好？啊，好了，我是小诺，明天见。
2: 课堂上的金句成了全班传抄的经典语录，晚自习后陪你聊人生的除了好友还有他们，他们知道最新的网络热梗，也读得懂你藏在表情包里的情绪。教育的本质是点亮，不是说教。九月，致敬每一位亦师亦友的青春同路人。我是林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您一起向那些有温度有态度的老师说声谢谢。那些课堂金句、座谈真知，值得被好好留存。科技帮我们记住每一段珍贵的思想碰撞。江苏移动小办 AI 卡片，专属于课堂的笔记神器，远距离高清收音，录音一键 AI 转写，自动生成纪要、思维导图，超长续航，轻薄机身，支持手机通话录音，不遗漏每一份关键信息。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4: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5: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6: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4: 姐妹们，如果大牌护肤品的价格刺客让你望而却步，这一次迎

0: 江南精选小程序的07海蓝之谜精粹水简直是反杀机会，150毫升正装直接砍到359块钱，相当于每天2块钱就能够享受到贵妇同款深海藻类 SPA。 这一波羊毛不薅简直对不起钱包了，重点是真货保障拉满，假一赔十的承诺让您下单更放心。微信下拉搜索赢江南精选，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干皮姐妹拿它当保湿打底，混油皮局部湿敷急救泛红，轻熟肌悄咪咪抗老提亮，库存数量有限，建议直接闭眼冲。微信下拉搜索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赶紧趁着清仓大促实惠，大牌好物囤起来，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赢江南精选。
1: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2: 这时间每天都有不同的故事发生，不确定的经纬牵动，电波链接创造新的可能。上一刻我们在现场记录追踪你的关切，这一秒会各方观点拓认知边界，再把它讲给世界。
3: 我是林璇，
4: 我是刘洋，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每天晚上6:30到8:00

0: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在江苏连云港成立，更聚焦、更专业、更高效、更具行动性。
0: 电信网络诈骗手段持续翻新，稍后我们来关注几起涉诈警情。
1: 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江苏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致敬人民教师。稍后我们将走进扎根不同岗位的一线教师，记录他们在平凡日常中作为成长守护者、青春陪伴者的真实故事。
0: 中国网球选手郑钦文在美网没有能够延续奇迹止步八强，连续两场惊天逆转，眼神中更加自信从容，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郑钦文。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您觉得郑钦文未来可以重回巅峰吗？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客户端，进入新闻晚高峰的讨论界面，在我们的节目互动帖中参与互动。我们也提醒大家，我们开麦的精彩内容呢，会在大蓝鲸 APP 上呈现。
1: 时间是晚上的6:32，各位好，欢迎您在此时此刻继续选择收听江苏新闻广播，这里是每天晚上6:30到8:00为您直播90分钟的新闻晚高峰，我是林璇，
0: 我是刘洋，请我们一开始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
1: 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未来3天全省都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部分地区呢会伴有分散性的阵雨，而今天晚上到明天晚上，沿江和苏南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明天全省最高温度25到27度，最低温度18到21度，全省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4级左右。而后天沿江西部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其他地区多云。
0: 省会南京的天气，南京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偏北风3到4级，明天转东北风4到5级，明晨的最低温度19到20度，明天最高温度27度左右。后天南京多云有时阴，温度21到29度之间。
2: 今日关注。
0: 新华社消息，

0: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我们来听央视报道。
1: 9月10号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2: 新闻晚高峰，今日关注。
3: 今天是9月10号，是第42个教师节。我省各地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致敬广大人民教师。来听江苏台各地记者报道。
4: 今天，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25名同志光荣入选，其中江苏教师王永贵入选。作为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王永贵自1990年参加工作以来，始终扎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教学实践一线，在教学育人、科研创新、理论宣讲、学生培养等方面均取得了突出成就，成为高校思政教育领域的标杆人物，用平凡的坚守书写着不平凡的教育篇章。教师节到来之际，江苏各地举办2026年度为教师亮灯公益活动。在淮安金融中心，一栋栋高楼大屏滚动播出暖心标语，淮安西游乐园千架无人机腾空而起，组成各类造型。

0: 体育产业国际影响力的不断增强，以及入境体育消费便利化程度提升等因素，2025年体育服务贸易出口额由上年的 16.75 亿元跃升至 190.33 亿元，占进出口总额比重由2024年的 2.42% 提升至 25.42%， 贸易逆差由2024年的 659.92 亿元下降至2025年的 368.12 亿元，贸易逆差明显收窄。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2: 今天上午，向本寻真《新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回顾展》在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罗尔岗史学馆开幕。本次展览是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首次推出。

0: 进入了全球层面合作，这非常重要，因为打击电诈并不是任何单一国家能够独自解决的。
1: 据了解，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
2: 由于高度集成高新技术，能够带动新材料、现代制造、先进动力、电子信息、自动控制等领域关键技术的群体突破，大飞机被誉为现代制造业的一颗明珠。然而，摘取这颗明珠绝非易事。大型客机由数百万个零部件组成，涉及航电、飞控、环控等数十个复杂系统，需要开展数千个科目的试验飞行。立项论证时，研制团队梳理了百余项需要攻克的关键技术，从总体气动设计到大侧风试飞，从自然结冰试验到系统集成验证等等。为此，研制团队每周工作六天，每天工作十一个小时，攻关关键期甚至每周七天，每天二十四小时连轴转。全国二十多个省份、一千多家企事业单位、三十多万人参与其中。从四川绵阳的风洞实验室，到甘肃嘉峪关的恒丰试验场，再到为做结冰试验追着冰跑，一代代航空人用十几年坚守，终于让国产大飞机翱翔蓝天。2024年8月，国航和南航同日接收首架 C919。今年上半年，中国商飞已累计向国航、东航、南航等客户交付 C919 大型客机41架，并于8月12日开通北京至乌兰巴托的首条常态化国际商业航线，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迈入国际运营新阶段。从一张图纸到展翅高飞，从国内翱翔到飞向世界， C919 用十几年的时间走过了国外同行几十年的路，国产大飞机正飞向更广阔的蓝天。
3: 新闻晚高峰，国际新闻。
4: 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9月8号在日本北海道以及鹿儿岛县等地启动，将持续到24号。日美澳共派出约3700人参加演习，规模为历届最大。美军的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和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系统将参与此次演习。日美澳联合演习动用低风系统为何会引发外界的担忧？日本自卫队与美军、澳军进行联合实弹射击和伞降训练，再加上日本的在军事化动作频频，又显示出了怎样的危险动向呢？我们来听央视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5: 美国陆军的低风中导系统在日本已经实现了事实上的长期化、常态化部署，采取的方式呢是演习待命演习的模式，而日本呢也是进行了默许，甚至呢是和美国陆军的中导的作战部队进行这种联合的训练，借此提升自身远程导弹的打击能力。那么在此次演习的过程当中，在日本北部部署低风系统和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就是要利用这些机动部署的导弹发射平台，针对周边的海域进行威慑，针对周边的海上重要的通道进行封锁，而且呢也会带动澳大利亚的军事力量在亚太地区，在东北亚方向进行联合作战，这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会构成负面影响，也会产生比较剧烈的冲击。
1: 专家指出，日美澳联合演习在日本多地举行，不管日本政府如何解释，事实上正在架空专守防卫的原则和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
6: 日本政府解释到，自卫队在此次演习当中出现的像实弹射击啊、伞降以及部署使用中导系统这些行为呢，只不过是为了提升最低限度的防卫能力，加强日本与同盟国家军事合作的一种日常训练，在现行宪法体制下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我们从日本长期以来奉行的专守防卫的原则和初衷来看呢，这种说法很难成立。那么专守防卫的核心呢是防守本土，但此次演习当中，那么日本引入了能够发射战斧导弹、具备远程打击潜力的中导系统，进行了大规模伞降的兵力投送训练，并在日本多个区域内进行联合作战演练，其展现出来的装备水平和军事动员能力呢，已经实质上远远超过了 专属防卫的范畴，所谓用来防

0: 防御的盾呢，正实质性的演变为威慑其他国家的矛。那像专属防卫原则和宪法第九条呢，正在被彻底架空。那么这种做法呢，只会将日本推向一条危险的轨道，动摇二战后的东亚和平秩序。
1: 国际新闻，我们再来关注美伊局势。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斯海峡的报复性打击持续升级。9月5号，美方称打击了三艘伊朗油轮，伊朗则回应表示打击了三艘与美国有关的船只和三艘在霍尔木斯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8号和9号，美伊短短48小时之内又再次交手。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说，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而伊朗随后则打击了美军约旦基地。
2: 这次美军频频打击伊朗油轮等目标，出于何种目的？双方不断报复性的回击，美伊冲突是否会呈现出逐步升级的态势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解读。
3: 前一周以来呢，美军发起了连续多轮打击伊朗油轮的行动，我想主要有这么三个层面。第一呢，就是要将打击油轮和保护美军舰艇来直接绑定，形成一种基于循环报复的威慑叙事。那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已经明确表态，伊朗向两艘美军舰艇来发射了导弹，那么美国就要摧毁伊朗的三艘油轮，以不对等的代价来遏制伊朗攻击美舰的行动。第二呢，就是选择油轮而不是伊朗本土的纵深目标，意图呢是要切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影子船队的石油运输能力，以经济绞杀来替代地面升级，在不触碰伊朗领土红线的前提之下最大化施压。那第三呢，我想就是要持续的消灭

0: 好，我们再把目光转向以色列。八号，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的外长发表了联合声明，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并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追究实施暴力行为的定居者责任，并调查针对以军的相关指控。而以色列国内有舆论分析认为，这些制裁措施产生的政治影响可能会对以色列产生较大的冲击。我们来听央视记者梁慧的观察报道。
1: 对于英国宣布针对以色列的举措以及12国发表联合声明，以色列国内反响较为强烈，普遍认为这些举措在经济层面上影响有限，但是在政治层面上可能产生比较大、比较深远的影响。在约旦河西岸，以色列的定居点主要生产的是一些农产品和少量的轻工业产品，这些产品在以色列出口当中所占的比重非常的有限。此外呢，还存在一些产品产地标注不明的情况。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贸易限制措施对以色列整体经济的影响有限，但是对于一些为西岸定居点建设提供支持的机构，例如为其融资的银行等等，这些金融和服务业机构从长远上看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冲击。当然这一点还要看各国推出的具体的措施。对于以色列而言，这一次的事件在政治层面可能会产生比较深远的影响。有评论说，12国发表联合声明，表明以色列持续的定居点推进政策已经引起了西方伙伴更加直接的批评和反对，也会让以色列付出更加直接的经济和外交的代价。以色列国土报就评论说，西方盟友对以色列的态度已经发生转变，从以往的口头批评转变为现在的实质性举措，这表明一个制裁的时代已经来临，而这一点不会随着以色列政府的更迭而改变。由于以色列将会在今年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有分析认为英国等国的措施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以色列的选举。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就直言说，英国的制裁会干扰到以色列的选举。

0: 的讨论界面，在节目互动帖中来参与互动。也提醒各位，开麦的精彩内容也会在大蓝鲸 APP 上同步呈现，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搜索开麦就能收听了。
1: 嗯，好，我们来回顾一下这场比赛啊，就是昨天
0: 还是七个球，在这种情况下我再来连进几个球，
1: 对啊，
0: 一下子逆转。
1: 但是网球赛场上这种情况真的很少见
0: 啊，
1: 甚至于那天我们在聊的时候也说到了，这几乎记忆当中是不存没有过这样的逆转的。你说连逆转个两三局三四局还是挺常见，但是一下子逆转七局，这个真的是记忆当中是没有的
0: 啊。那你觉得他这更多的是运气吗？还是说郑钦文的技术现在已经完全出来了？
1: 你想啊，这个大家都说了这个概率是千万分之一，那我认为运也不能说完全说运气了，就是说这个偶然的这种程度，它是各种球啊，比如这一局啊，他可能逆转了以后，那下一局呢，他同样还能够逆转，而且要不断的去破掉对手的发球局，其实这是很难的。要连续破掉对手发球局呢，这是很难的，而且呢是在落后的这种情况之下，所以我觉得不应该用
0: 完全不能用运气来说，
1: 不应该用运气这个词语来形容。但是它一定是一个极小概率出现的事件。就是说他已经完全不能够用说因为他的实力强，所以他能逆转这样子来形容。这样的形容是不对的啊。
0: 那你觉得当时郑钦文这个落后赶超的时候他是怎样的一种心态？
1: 我个人认为其实郑钦文他在落后的时候他的这种放手一搏的这种心态可能是更加的强烈。这种
0: 撒开了打，
1: 对，就是而且呢他本身这次包袱也不重嘛，因为他是一路从资格赛打进来，
0: 对，
1: 资格赛打进来呢，那么他因为他之前呢有很多的这个同样的大满贯赛事其实表现的也不好，都是第一轮就出局了。
0: 确实他的心态确实很好，就像我记得在赛后有记者采访他，他就说当时5-0的时候我就想，哎呀，我总不能让他打成6-0吧，这样也太丢人了。我唯一的想法就是不要变成6-0。
1: 就是我反而觉得他之前的有一些比赛第一轮就出局，他其实也许反而是背的包袱太重。一个是自己呢因为有过高光时刻承受的这个压力比较大，他特别想赢，当一个人极度的想赢而且有很重包袱的时候，他的动作会变形，他往往就会出现问题。而这次呢反而是相反的，
0: 他没有什么包袱，真的是心态很重要。
1: 好，我们来听一听专家的观点啊。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扬子晚报评论员资深体育记者孙庆孙老师的观点啊。孙老师晚上好。
0: 晚上好孙老师。
1: 好，刚才前面呢其实我们也已经聊到了，就是说这个郑钦文，就是我至少我认为啊，郑钦文的这个心态，这次的这个比赛的心态总的来说他包袱是比较轻的，您怎么看？
2: 应该是没有太多包袱，因为之前已经到谷底了。世界排名都你都看，你在排名网上要找好久好久好久才能看到他。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对于他内心还有期望值，但是他其实对一个是内心的期望值，还有一个他自己也判断公众对他的期望值，公众对他期望值现在是不高的。目前啊，但是我觉得他的心态这一次真的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讲个细节，那个第一个就是在我来想想啊，就是打那个斯瓦泰克的时候，当时呢我们下夜班的时候，我说夜班下来看一下比赛吧，一看0-5，我说0-5了，我说看完第一盘我回家吧，结果我在办公室多待了半小时，然后从0-5打到了7-5，就是这个呢，我感觉他自己也没有想到，因为你已经到了这个纽约，到了法拉盛，你不可能说在半个小时或者几分钟之内脱胎换骨。其实我觉得我个人的一个感觉，郑钦文现在已经接近了他就是到目前为止的一个最佳状态，就我说他的身体，他的技术调整，包括他的心理，接近了他最佳状态。我不敢说他目前是最佳状态，因为知道前面高光时刻，包括那年的澳网一直打到决赛嘛，包括这个奥运会。但是奥运会我们回头讲，可以说有些国家因为被禁赛了，你参加不了。而且呢，这个奥运会是个红土场地，也有特殊性，就没有太强的这种就是这种指导意义。但是澳网那一年至少说明郑钦文是曾经能够达到这个高度的。我现在回过头来说，就是说雄鹰可能飞的有的时候会飞得很低，但是母鸡永远不可能飞得像鹰那么高。这个事情呢就可以放在郑钦文身上，就是他有的时候真的是很低很低，就是有的时候网友会开玩笑，其实我觉得有点爱其不幸不其不争那种感觉，就是这一轮其实中间也调侃了好久，我觉得有时候调侃的有点过分了。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就是郑钦文他的 就是身体长期有伤，一直没有恢复，包括教练的问题。

因为教练对于这个职业球员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吧，就是他在几个重要的方面，比如自己的身体健康出了问题，教练组出了问题，那么技术还可能要重新磨合，那时候出现了低谷。其实现在回过头来也很正常，我们学体育新闻的人就是经常有自我解嘲吧，就说这个做新闻是速朽的， 而体育新闻是特别特别，修的特别快，一般新闻修的还快，因为你像写个评论写的煞有介事，上价值，结果第二天可能就打脸了，这个是我们经常会面临的情况。那么这些我们。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1: 渤海银行南京分行提醒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拒绝虚假宣传和非法代理维权，认准正规渠道，守好个人信息与钱袋子，共筑安全防线，畅享数字金融新生活。
2: 有一种圆满，一年只有一次，月满中秋，情迹团圆。小厨娘中秋月饼礼盒，三款礼盒任选，经典苏式、低糖广式、流心港式，一盒尽享多重风味。企业团购、公司福利，满满心意，真挚送达。中秋团圆礼，当然小厨娘。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故事。
4: 北京时间20:00。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5: 各位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即时资讯，我是刘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条最新消息。在今天上午的11:15左右，一艘外籍货船在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检修过程中发生火情。船上共有42人，其中12人安全撤出，5人受伤送医，目前生命体征平稳，25人失联。明火于下午2:30左右扑灭，截至下午5:30，失联人员已搜救出20人，均无生命体征。事故发生后，山东省和青岛市立即启动应急处置机制，组织应急、消防救援、公安、卫生健康、工信等部门全力开展救援工作。目前，山东省委、省人民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赴现场指挥事故处置。
6: 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重点提升职工医保参保人数。我国将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户籍限制，在保证医保基金收支平衡的基础上，各地可参照当地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合理确定灵活就业人员的医保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以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折算为1年缴费年限。考虑到不少外出务工的灵活就业人员每年断断续续缴纳职工医保，政策允许职工医保缴费年限按月累计，把零散的缴费时间都计入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参保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且满足规定缴费年限，就可享受退休医保待遇。缴费年限不够的，按照统筹地区相关规定补缴至规定年限。鼓励各地探索。
7: 那个小姐姐一直在跟我线上聊天，发一些比较暧昧的或者比较暴露的视频和语音，里面会有比较新奇的东西，让我好奇心比较重。因为后面约说的去他家好了，然后我说那个车费什么的要不退，他说他帮我联系红娘了，让他退给我。
8: 这不仅退了路费，连之前交的认证费也一并退了回来。王先生他也彻底的放下了戒备心，甚至还觉得自己捡了一个大便宜。然而这只是陷阱的一个入口，随后红娘又把一个数据专员推给了王先生。
7: 不要说20认证，我想着前面已经退给我了，我就给他认证了。然后期间那个小姐姐一直催我快点完成认证，然后再给我发一些很妖娆的照片，然后我就抓紧的去把那个认证费交了。到后面交了2000多块钱之后，他说资金被冻结了，被冻结了以后他说要再交几千块钱再给我解封，然后后面会一起返还。
8: 王先生按照对方要求一笔一笔的转账，但是对方却始终以操作失误、账户冻结为借口，要求

0: 的监控，于是也就出现了故事开头的那一幕。从监控中可以看到，当天下午的14:38，也就是孙某取完黄金3分钟以后，一名穿着深色上衣的男子从超市出来，
1: 给你们低息贷款。
0: 原来，就在案发几天前，项目的工作人员告诉孙某，要想获得低息甚至是免息贷款，必须先完成指定任务。
1: 需要你完成这个任务，啊，钱我们会打到你的卡上，但是我们也会有人监督你，但是你要把这个钱转换成这个黄金，啊，或者是其他贵重物品，然后交给我们指定人员，那我们可以证明你的信用，那么后面哦，后续那我们可以给你办理贷款啊。
0: 民警意识到，孙某所说的任务应该就是协助诈骗分子转移非法资金，也就是俗称的洗钱。由此看来，在超市里孙某买了黄金以后，是将黄金交给了诈骗分子所派来的取货的人。
2: 低息贷款、代购黄金，这些竟是洗钱的圈套。
1: 双方看到孙某报警以后，就进行了四下逃窜。
2: 看似无辜的工具人，实则另有隐秘身份。
3: 他直接脱口而出，这是我的弟弟。
2: 黑吃黑的闹剧正在播出。
0: 鉴于案情出现转机，民警一方面继续调查监控中两名男子的去向，另一方面将孙某带回到派出所做进一步调查。在前往派出所的途中，孙某向民警详细讲述了自己被骗参与洗钱的过程。孙某他是宁波人，在一家餐馆从事服务员的工作，他的手头一直比较拮据。他说自己偶然在网上看到了这个项目，就想通过贷款做点小生意，于是他就在网站上进行咨询。随后一名自称李老师的人主动地联系了他。
4: 他说包装一下就有279万费到我家付宾馆，他说不，这个不，国家搞的东西不骗人。
0: 按照孙某的说法，当时
3: 是隐瞒犯罪所得，或者是他是电信网络诈骗集团中的一员，他其实是有别于集团中的另外一个身份。
0: 民警意识到这个孙某的身份非常复杂，他并不是单纯的工具人，他可能想要私吞黄金，于是他就把黄金交给了自己的弟弟，这才引发了诈骗分子的追逐。
1: 他所说的这个弟弟就是来取走黄金的这个人，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认为孙某可能策划了这一起那个黑吃黑的这个案件。
0: 那么孙某的弟弟在哪里呢？黄金是否还在他的手里呢？此时孙某他似乎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随后便闭口不谈，拒绝再透露任何消息了。民警通过视频侦查发现，孙某的弟弟是打车离开的。
1: 我们通过监控发现他是上了一辆网约车，也往临平方向过去了，然后我们就派了警力一路跟着他的那个行进路线进行跟踪。
0: 民警顺着监控一路追踪，最终在杭州市临平区的一家宾馆将孙某的弟弟孙小某给抓获。警方对孙小某住的房间进行搜查，果然找到了那袋涉案的黄金，总共700克。与此同时，在城外的一条高速公路上，民警抓到了追逐孙某弟弟的那名涉诈人员，也就是那个白衣男子。涉案的700克的黄金全部被追回，案件涉及的相关人员也已经全部到案。这起案件可谓是一波三折，起初以为是单纯的抢劫案，在初步询问以后发现涉及到了诈骗，而在深入调查以后又涉嫌黑吃黑。本以为案件就此告破，没有想到在对几名嫌疑人进行讯问以后，警方发现在这起案件的背后还隐藏着一名幕。刘某交代，这所谓的对接其实就是全程监视孙某的一举一动。
5: 那上家就是说他在群里面就说让我随时观察一下这个孙某，比如说他有没有一直偷偷的在那里玩手机啊，或者说频繁的给别人发消息啊，再者就是他的面部表情啊，有没有那种很心虚啊或者干嘛的。那我当时观察孙某的话，他是比较正常， 也没有很紧张那种，

0: 手机也没玩。
1: 刘某在观察以后认为，孙某他没有异常的举动，于是他就向上家汇报了情况，上家才放心地将50万元的赃款转移到了孙某的银行卡上。之后，刘某就带着孙某来到杭州的一家超市购买黄金。在此期间，刘某就在不远处一直在监视着孙某。办案民警
2: 就是现场专门用来是一个暗桩，专门用来监视这个孙某。
1: 前流程了如指掌。江某提议，他们可以主动接触诈骗团伙的乡村振兴的项目，假意成为工具人，加入洗钱流程，在购买黄金这个关键环节的时候，把黄金占为己有。办案民警
2: 翻阅他们的手机聊天记录之后，发现了他指使孙某和孙小某取现金啊，包括怎样去趁机把这个黄金偷换出来，都是由江某指使他们孙某和孙小某他们去做的。
1: 警方查明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以后，立即前往宁波，将幕后的策划者江某成功抓获。
2: 其实黄金的一个偷换过程，江某一直是在超市的潜伏在后面的，但是看到后面孙某报了110之后，他就提前逃掉了。
1: 至此，本案的犯罪嫌疑人均已到案，而对于上线的其他涉诈人员，警方还在进一步的侦查中。
3: 在这个案件过程中，我们要需要警惕的几个事情是：保护好自己的银行卡，不要将自己的银行卡用来收取不明用途的资金，或者是帮其他人代收资金。第二个，不要有任何的歪心思，想要来赚取不属于自己的这个资金。
1: 经过审理，2025年9月23号，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判决，孙某、孙小某和江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3个月到4年6个月不等。刘某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孙某不服，提出上诉。2025年12月1号，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犯罪嫌疑人孙小某
4: 做这个事情很后悔吧，肯定对不起家庭啊，对不起父母啊，还有老婆孩子，
5: 兄弟两个都进来了，我家里父母没人照顾啊，后悔是后悔了，干这个事情。
1: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6: 新闻故事，铁坤讲述。
7: 铁坤讲述。
8: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我们为您网罗天下大事，给您一道最新、最快、最全面的新闻资讯大餐。传递资讯，传扬正气，传承文明。江苏新闻广播 FM 937。
1: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惜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

0: 听世界近，
1: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2: 桂花香里，鸟鸣清脆。城市不只是我们的家园，也是万千生灵的栖息地。不惊扰，不破坏，不侵占，每一棵树，每一只鸟，每一片绿地，都值得被温柔以待。人与万物共生，才是真正的可持续发展。我是刘洋，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呼吁您与自然共生，让城市与万物共享家园。万物相生，方能欣欣向荣。产学研携手共进，也浇灌着校园的科研沃土。江苏移动小办 MOMA 算力平台已在江苏多所高校落地丰硕成果，联动多所双一流高校开展深度合作，成立南京高校智算联盟，为第十九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提供官方算力支持，与东南大学共建 AI 通识课程。江苏移动让普惠算力触手可及，托举起青年学子的科研理想。
3: 样样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为您探寻文明力量之源，夯实文化自信之基。知来处，明去处。
4: 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三点七，镇江地区 FM 九二点七，苏南苏中地区 FM 九五点三，苏北地区 FM 九一点二，正在播出的夜谈古今节目，我是董杰。1985年9月10号，全国教师迎来属于自己的第一个教师节，从此一年一度的教师节成为国家表彰教师功绩、提倡社会尊师重教的节日。可以说，教师节的设立是教育事业改革过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那么，教师节的设立过程中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呢？这要从40多年前的一份提案说起。弟子是师，敬同于父。尊师重教是我国的优良传统。近代以来，曾有过以六月六日、孔子诞辰日、五一劳动节作为教师节的过往。20世纪初，教师生存状况艰辛，特别是中小学教师的待遇菲薄，生活得不到保障。陶行知曾经创作了一首《教师节歌》，反映了教师职业的艰辛。歌中写道：“去年六月六，小孩害得哭；今年六月六，宝宝多幸福。去年六月六，板凳粘屁股；今年六月六，满身汗如雨。去年六月六，死书不再读，只做活学问，越做越不足。年年六月六，先生自重骨，肚子饿起来，喝碗绿豆粥。年年六月六，先生进地狱，地狱变天堂，众生自成佛。”1931年5月，上海大夏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台爽秋、南京中央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程其宝和南京一中校长李青松等人联络南京、上海教育界人士，在中央大学集会并发表教师节宣言，议定每年的六月六日为教师节。虽然这只是个民间节日，始终没有得到政府的承认，但在当时影响很大。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教育事业。据解放日报报道，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决定纪念六六教师节，拨发奖金2000元，奖励模范教师。冀中行署也发出纪念六六教师节的指示，表示纪念六六教师节总的精神是要求提高教师地位，提高教师业务水平，使教师安心于教育事业，耐心地培养革命的后一代。1938年，陈立夫出任教育部部长后，迫于舆论压力，国民政府颁布了教师节纪念暂行办法，将8月27号孔子诞辰日定为教师节。但是我们目前通行的孔子诞辰日是9月28号，那当

时的目的呢，也是唤起全社会尊师重教。1939年8月27号，法定的第一届教师节来临时，教育部规定了纪念办法，只要为各界选旗纪念庆祝，组织报告会，演讲先圣孔子及历代师儒言行事迹。教育部以全国为范围，省市县以各自辖区为范围，表扬卓有劳绩的优良教师，发表得中奖学金的学校名单，各校或联校举行教师友谊会、成绩展览会，改善教师待遇，社会各界、学生家长向教师致感谢函，祝贺节日，小学生和他们的家长到教师家慰问，祝他们健康长寿，师生放假一天等等。但是因当时已进入全面抗日战争时期，山河破碎，学校流徙，这个教师节没能在全国推广。新中国成立后，一度恢复6月6号作为教师节，各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实际情况自行组织庆祝活动。1951年，全国教育工会成立，人民教师被确认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4月19号，当时的教育部长和中国教育工会主席发表书面谈话，宣布五一国际劳动节同时为教师节。那这个时候，教师节是与五一国际劳动节合二为一了。百年之计，教育为本。但由于在20世纪60、70年代，教师被贬为所谓的臭老九，社会地位一度极为低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后，教师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但尊师重教远没有形成一种社会风气，殴打教师的各类事件仍时有发生，不利于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民进是以从事教育、文化、出版工作的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具有政治联盟性质的政党。新中国成立初期，民进创始人之一马叙伦先生担任第一任教育部部长和高教部部长，为新中国的教育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民进中央原主席、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先生和民进中央常委张承先先生先后担任教育部副部长，直接参与了国家教育决策与教育管理工作。20世纪70年代末期，周建人、叶圣陶、冰心等民进老一辈领导人曾多次撰写文章、发表谈话，呼吁和倡导在全社会树立尊师重教的良好风气。从1980年起，全国教育工会开展庆教龄等一系列尊师重教活动，提高了教师的政治社会地位。然而全社会对尊师重教还没有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一些民进界别的全国政协委员们意识到，要真正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应该在新中国重新设立教师节，以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改善教师待遇，让教师受到全社会的尊敬。1981年11月，在全国政协5届4次会议上，民进界别的17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交了建议确定全国教师节日期及活动内容案的党派提案，建议设立教师自己的节日。提案中鲜明地指出，尊师重教远没有形成一种社会风气。这项提案还指出，教师担负着培养四化建设人才的重任，应当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17位提案人分别是徐伯欣、吴宜芳、史念海、李继野、张明仰、叶志善、徐楚波、郑孝循、马立可、霍茂征、葛志成、方明、乌宝三、张景宁、叶圣陶、雷洁琼、柯林。提案的理由是，教师担负着培养四化建设人才的重任，应当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在中国科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央领导正式提出了尊师的问题，指出尊师不仅是学生的问题，整个社会的成员、所有学生的家长，特别是各级政府的负责人都要尊师。在6.1茶话会上，中央领导指出，要使人们逐步懂得培养人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祖国事业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懂得关心教育工作和关心教育工作者的重要意义。但是尊重教师远没有形成一种社会风气，殴打教师的事件仍时有所闻。广大教育工作者真正树立以教书育人为终身职业的思想也还不普遍。

现在儿童有儿童节，青年有青年节。我们认为培养他们成为社会主义宏伟事业接班人的人民教师，也应该有教师节。提案提出的办法是：一，教师节的日期可定在4月1日或6月6日，也就是原来的教师节日。二，节日活动的内容：一，学习和宣传党的教育方针。

0: 邀您一起向那些有温度、有态度的老师说声谢谢。老师为我们点亮求知道路，科技也是我们的智慧帮手。江苏移动小办 AI 专为省内高校打造，现已覆盖30多所江苏高校，校园助手、学习空间、 AI 录音转写，特色小办会答功能可以同时调用多款大模型，摆脱单一 AI 能力的局限。金秋时节，江苏移动诚邀你下载小办 APP， 拥有属于自己的专属 AI 伙伴。以下是广告内容。
1: 关注一组广告内容。那么平时如果有睡眠不好的朋友啊，在中秋十一来临之前，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给您准备了一份对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频率也非常高啊，每天啊3-4-10次。那么怎么解读胡塞武装遭到的这些空袭，沙特这么打的目的是什么呢？
2: 好的。那么根据胡塞武装方面的说法呢，沙特近期对胡塞的空袭啊，不仅频率高，还有范围广的特点。你看那个胡塞武装的声明8号就说了，是吧？说过去3天啊，沙特方面从这个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啊，以及位于塔伊夫的法赫德国王空军基地出动了战机，对也门的马里普、拜达、荷台达、塔伊夫和焦夫等省发动了多达121次空袭，空袭造成了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多人伤亡。那么沙特之所以对胡塞武装的控制区进行如此高频率大规模的空袭行动啊，主要目的还是要试图震慑胡塞武装，以保护其南部地区的能源设施免遭进一步的破坏啊。因为长期以来呢，胡塞武装不仅袭击了沙特的本土，还直接威胁其关键能源出口通道。那么胡塞武装在红海发起的海上禁运和频繁的袭击呢，直接冲击到了沙特的经济命脉。所以表面上看，沙特对胡塞武装的空袭啊，是对胡塞武装长期袭扰沙特本土的一种报复。当然了，沙特的目标啊，也不仅仅是停留在这个表面，而是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协助啊也门政府军，这个对胡塞武装啊进行的战斗啊，因为这个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啊当前的战斗正酣啊，可以说。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打击胡塞武装的前线阵地以及后勤补给，也是沙特这次频繁的对胡塞武装发动空袭的重要原因啊，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我们看到胡塞武装9月8号这次对沙特本土的目标的打击规模也很大啊，主要打了这个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的这些石油设施。那么怎么解读这一次的打击呢？
2: 那么。胡塞武装对沙特发动的袭击呢，那么这次在应该说在规模和战术以及打击效果上啊，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可以这么形容吧，叫规模空前，手段高明，后果严重。那么胡塞武装此次出动了大概数10枚导弹和大批的自杀式无人机，采用了多方向多目标饱和式突袭的方式，有效地突破了沙特的防空系统，精准打击了包括您刚才讲的沙特的阿美石油公司的能源设施，还有沙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以及一些民用发电场所和经济园区这些关键部位，造成了沙特方面啊，至少有70多人受伤，其中包括一些妇女和儿童。那么多处能源设施起火，甚至运营中断。那么外界评价胡塞武装这次袭击是数年来最大规模的跨境立体打击行动。那么胡塞武装这么做啊，实际上它是有着重要的战略意图。具体来说呢，我觉得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呢，就是最直接的动因啊，是对沙特的一个对等报复和战略威慑。那么这次行动啊，显然是对沙特此前3天之内发动了121次空袭的一个直接回应。那么胡塞武装意在展示他有能力对沙特的这个境内目标啊发动毁灭性打击，从而达到设置沙特对自己的空袭行动的这一战略目标。那么其次呢，是配合伊朗的地区博弈，而作为伊朗的重要盟友，胡塞武装此次行动啊，普遍被认为啊是和伊朗的一个行动上的协调，

0: 美伊对峙加剧的背景下，那么这是伊朗通过其代理人胡塞武装向美国及其盟友施压，并且分散其注意力的重要一招。那么最后呢，这个胡塞武装啊也有意扰乱全球经济，打击美国政治啊，这是更深层次的战略考量，因为它主要是对沙特的石油设施啊进行了袭击。那么这样的袭击呢啊，其实和当前布伦特原油价格逼近每桶$100是有着直接的关联的。那么显然啊，这个胡塞武装的这种打击行动呢，在客观上抬高了油价，扰乱了全球经济的稳定。而胡塞武装要的就是通过推高油价，使特朗普无法实现稳定局势、稳定油价的政治口号，那么进而影响他的中期选举，迫使特朗普不得不考虑在伊朗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可见呢，胡塞武装的袭击啊，不仅加深了他与沙特之间的军事对抗，也将也门的冲突和全球能源安全大国博弈紧紧捆绑。那么他后续的行动呢，更值得我们关注。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我们看到啊，这个胡塞武装宣布继续对沙特的这个纵深发动打击，怎么解读？胡塞武装有这个能力吗？
0: 那么胡塞武装宣布要继续对沙特的纵深发动打击啊，表明啊，他对沙特的这种高强度的袭击啊，还要继续。那么面对沙特的这个空袭呢，胡塞武装不仅没有被他震慑住，相反但。
1: 以上是本期军情观察的全部内容，我是郝帅，感谢您的收听。您可以在大蓝鲸客户端、荔枝新闻客户端还有抖音都可以搜索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关注我，跟我交流，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短视频作品的专辑。明天同一时间，各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最新军情资讯，权威军情评论，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郝帅正在直播。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0: 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政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政风热线复播节目。
1: 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景。您可以通过荔枝新闻客户端视频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抖音号政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同步收听收看。各位，此刻我们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新闻热线为您开通02583195110、02584658888。各位，你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政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我们也非常欢迎各位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好，首先来关注群众诉求。工作人员提醒我是南通的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2: 你好你好，主持人你好。
1: 你好，请讲。
2: 我就是反映一个就问题，就是我们南通教育局不出了一个那个江海尊师法这个业务，对吧？然后就是它上面是2023年，就是39个教师节，现在是42个教师节的来临期。但是我们如皋市教育局没有给那些在职老师办理这个江海尊师卡业务。
1: 您刚刚讲这叫江海尊师卡？
2: 对对对对对。
1: 什么时候开始有这张江海尊师卡的？
2: 是2023年9月4号开始发行的。
1: 2023年9月4号，也就是在2023年的教师节前夕。
2: 三十九个教师节前夕，然后是南通市政府跟南通市教育局同时拟定的，就是推广教师、优化教师这些服务，就让教师的什么职业感、幸福感，然后就促进这块尊师教道嘛，然后推进了这块业务。然后我以前一直打1235关注这个事情，然后可能我们如皋市这边办的比较慢。
1: 您是南通如皋的？
2: 哎，对对对。
1: 您是老师吗？
2: 我是老师家属，我是对全体如皋市的老师发声的，你知道吧？
1: 啊，为如皋的老师们发声。那也就是说，
2: 哎，对对对，
1: 南通如皋老师们都没有领到这张江海尊师卡。
2: 哦，对对对，没有没有没有，
1: 所有老师。
2: 对，我们这边的如皋中学，然后还有这边就比较出名的白浦高中，老师也没有领到。就是他发函的卡的类型是覆盖全市大中小学、幼儿园、中职等学校特殊学校。
1: 那也就是全覆盖啊，对不对？我的理解。
2: 哎，对对对对对。但是如皋这边就一直没有办。
1: 那我再想问一下哈，陈先生，您是老师的家属对吧？
2: 对对对。
1: 代表老师来反映问题。那这张江海尊师卡，应该说是在2023年第39个教师节前夕，由南通市政府和南通市教育局，联合发布通知。微信啊，你说不太方便讲。江海尊师卡，那是在南通全市范围之内，公共交通、景点、商超等等。但是如果是如皋自己的尊师卡，它的地域是缩小的，对不对？
3: 但是你不觉得它更有针对性吗？
1: 这个不要我觉得，这个要广大持有如皋尊师卡和江海尊师卡，是老师们觉得哪个感受度更好？陈先生，你可以表达。

0: 我感觉就是因为南通的好，因为这个南通村市法它的发文就是这么好的政策，这么好的那个推广，因为有南通市政府和南通教育局推广，应该你写的是南通市全大教职工，但是你们作为南通城市利益或者是那边也推广了，说的有10万个教职工，但是我查了一下，我们南通在职老师只有6万个，就是全南通市的，但是这些卡10万个是给发给谁的？所以我要质问这一点，这么好的政策，这么好的那个东西，为什么不去推广下去，不去办理？
1: 好，这位工作人员可以回应吗？
2: 我们这个卡当时办理的时候，除了在职的老师，我们也包括退休的老师。
1: 这个跟这个事情没有区隔。那现在大家就想，如果我有更广范围在全南通区域享受到景区的优惠、商超的优惠，对吧？那我如果说只是一张如高发的尊师卡，它就限制了它的地域啊。
2: 因为昨天呢，我只了解到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如果是具体的使用环节以及它的优惠力度，我今天再去跟他们了解一下，看一下区别以及他们当时的操作，这个想法，好吧？
1: 我想问一下这位工作人员，这个事情是你们南通市教育局人事科的重点工作，是你们的工作吧？
2: 是的。
1: 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个事情，这个卡，这个政策，你们2023年9月份在迎接第39个教师节出台的文件，对吧？
2: 对。
1: 好，那我觉得3年时间啊，陈先生，他们应该是一直是在反映啊，从地方的媒体反映到了省级媒体，这就说明老师对于这种做法，对于如皋教育局没有发行，没有给老师江海尊师卡，大家是不满意的，是不接受的。今天陈先生是老师的家属，他说了，他是代表如皋的老师们来反映这个问题的。但是作为我们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南通市教育局人事处，对吧？昨天你们可能也在你们当地的媒体接到了监督和老师的诉求。这3年来，我们就没有去关注过老师对于这张卡。我没有拿到，或者说我拿到的不是江海尊师卡，我拿到的是如皋的尊师卡，我心里面是有落差的，就是我们没有去关心到、关注到吗？
2: 在这个之前，我的确没有收到。
1: 好，陈先生。
0: 嗯，你好。
1: 在向我们政风热线一追到底反映之前，你们有过反应吗？
0: 反映过，因为我们经常去南山，还有那个地方去旅游嘛。然后我本身有那个江苏省无偿信用卡嘛，对不对？就是可能就是把老师变成差别对待了，知道吧？就所以为什么我们如皋没有？我一直打1234去问这个事情。第二个是说，这个部门正在衔接中，但是衔接已经这么多年了。
1: 什么时候打的1234？你告诉我。
0: 就是去年、前年我都打过。
1: 也就是说，从23年出台你就一直打过1234？
0: 不是。那个你去那个南山景区那边就会发一个广告，就是江海尊师卡凭教师资格证或者江海尊师卡去免费游这些景点。他你问教育局，他们那边就做的广告在那个大的那个 LE 在放那边，就是像招工一样的那个东西放那个门口。
1: 那这问题有问题，作为老师家属对吧，可以提出来，也请南通市教育局人事科记下来。但是刚刚的这种态度我觉得不好，不太好。继续现场连线如皋市教育局人事科的房科长。房科长你好。
3: 你好啊。
1: 房科长，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直播，你好。
3: 嗯，你好。
1: 好，刚刚老师家属的问题其实是老师反映的问题，我们场外编辑有没有跟你沟通？
3: 他刚才说了一个江海尊师卡的事情。
1: 我们想问一下，在如皋是不是老师们都没有拿到江海尊师卡？
3: 这个是有一个情况的，因为我们很早就给老师们办了一个惠师卡。
1: 惠师卡？
3: 对，惠师卡。这个惠师卡，凭惠师卡是在我们如皋全境内乘坐公交是免费的，这个是由我们财政兜底的。
1: 但是很明显啊，你的惠师卡它只是覆盖了如皋区域，对不对？江海尊师卡汇集到的是南通大市区，对不对？
3: 是的。
1: 那这里面差别显而易见啊。我们作为如皋市教育局人事科，我们没有对比过他们的差异吗？
3: 这个在之前，因为我们这项我们的惠师政策呢，其实做得比较早，所以我们他是就是专门办的这个惠师卡，我们

0: 是有更好的政策来的时候，为什么不让大家，为什么不让老师享受呢？这是南通市政府和南通市教育局在2023年9月份教师节前夕的一项对老师的一种尊重啊，一种优待啊，一种礼遇啊，对不对？嗯，
1: 啊，这个是的。
0: 对啊，那为什么3年时间我们难道自己不会用江海尊师卡跟

0: 王科长，对于你这个表述，我还是存有质疑的哈。你刚刚觉得是我这个会师卡够用了，那今天老师的诉求我接收。
1: 对，因为
0: 我觉得你们不能被动的接收。我想问的是，2023年9月南通市教育局发布的通知，你们为什么不执行？还是说这个通知里面有细则说可各地出细则？
1: 嗯，
0: 你可以自行。有新的政策，除非有这样的一个细则，不然的话，我认为南通市教育局发布的这个通知应该是有刚性的，为什么不执行？还是执行过程当中有难度，没法执行？
1: 他这个，当时的文件，因为现在是2023年的，但是我们现在对当时的文件，因为
0: 现在是2026年，文件是2023年9月。
1: 你现在说2023年的文件，我们现在拿不到。不，就跑现场去找2023年的文件。
0: 这个文件网上都有啊，我们都能查到。你说你找不到？
1: 他说必须不是我们说，我说是现在没有
0: 啊，
1: 不是说我们一直找不到，是现在没有。现在就是文件没有拿在手上，不好一条一条跟您来对。
0: 那行，没关系啊，房科长。我们今天我跟你对话，可能时间也不短了，我先跟你沟通到这儿。你
2: 12月份开始在扬州的金华城中城，精英里面的卢卡迪隆蓝庄。他的店长姓唐，然后以精英还有这个卢卡迪隆的名义，活动的名义，让我们
0: 精英和谁？我没听明白，你可能也记不清了，对吧？因为太多了呀。
2: 对对，笔数比较多。
0: 那你像你
2: 这
0: 个充150几万，你可以返多少箱酒啊？
2: 有100多箱吧。
0: 100多箱酒，你都拿到了吗？
2: 拿到了10多箱左右吧。
0: 拿到了10多箱，那你算一下，你这个充150几，应该拿到多少箱啊？
2: 应该拿到140-150箱的样子，就大概的一个数啊，因为我这个名气太长了。
0: 就是你充了150几万，你现在只拿到了10箱茅台酒，你刚刚算了一下，你应该拿到100多箱啊。
2: 对，现在还欠我有100多箱，他中途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
0: 哦、那欠你哈，我知道欠你100多箱、就是按照你们当时的这个算法，对吧？
2: 对对对，当时的算法。
0: 那如果按照当时算法，就是他你充了150几万，他最终是要把150几万全部返还给你的，然后还要送你100多箱茅台酒，对吧？
2: 对，
0: 有这样的好事吗？
2: 这还有一种是这样的，就是还有一种或者说是。我们有另外一个，它有另外一个模式，就是如果说你打了这个钱以后呢，如果不退，那就是折算成酒，以6666元一箱，就6瓶来折算成这个酒。还有一种这种模式。
0: 我觉得这个吕先生啊，这个账我都有点算不清了哈。我不知道你当时打那么多钱是账是怎么算的？那你当时为什么充那么多钱？你是冲着茅台酒去的吗？还是冲着要买男装去的？
2: 我们是冲着精英这个品牌去的，因为。他精英这个品牌，
0: 我觉得不止品牌是我们对于他的一个认可度。那我觉得大家在任何活动当中，还是要冲着他的实际的内容。你说精英，它只是可能是一个品牌的信赖，但是你重点是为了什么充那么多钱？你是为了酒，还是为了去购买今后的男装？
2: 都有，
0: 很复杂，都有，对吧？
2: 对，都有。
0: 那当时商场的宣传海报、活动的海报都还有吗？就比如说像你这种怎么个计算法、怎么个送、怎么个冲、怎么个返？
2: 他是这样，就是每一次他这个店长他都会发一个跟这个精英的活动人员的一些对话框给我们，或者说他有一个这种表格给到我们，他以这个这样的形式给到我们。这个我们微信里面我都有截图，
0: 但我觉得这个看不出来他实质的内容。对吧？只是看到这个活动跟茅台酒有关系。
2: 对，还有一个就是他发过一次那个就是精英的那种小票，就茅台一对，然后那种小票有流水号，有那个。
0: 这个我觉得这个也只是人家参与活动一个凭证，也不是我为什么问啊？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宣传，这样的一个活动，它是有问题的。那你告诉我，你现在的损失是什么？
2: 我们损失了本金啊，就损失了钱，就除了我以外还有其他人哈，就是损失了大量的资金。
0: 你告诉我你个人损失多少钱？你不是存了150多万吗？
2: 目前还有64万多。
0: 还有64万多没还给你，对吧？
2: 对的。
0: 好，那如果说还有那个酒呢，是多少？还有多少没给你？
2: 就还有100多箱吧，100箱左右。
0: 100箱。

0: 箱左右。那你
1: 对，
0: 前期也有拿到过酒，对吧？
1: 有拿到过酒，也
0: 那你前
1: 有
0: 期拿
1: 返
0: 到
1: 到
0: 的
1: 过
0: 酒，你
1: 钱。
0: 有没有去验一下这个酒的品质？
1: 有验，有验，
0: 是什么结果呢？
1: 都是真酒啊。
0: 都是真酒是吧？
1: 对，
0: 那你现在就是这个64万也拿不到了，100多箱酒也拿不到了吗？
1: 对的。
0: 这个活动在继续，为什么拿不到了呀？你前面都拿到了。
1: 现在这样的就是我们找到商场以后呢，
2: 营销活动确实是有一点，就像主持人讲的，它的合理性，是不是作为消费者应该存疑，要进一步的核实，消费者的过程中有没有一定的过错，这可能是一个责任分担的问题。首
0: 好，
2: 先这个责任应该由店铺来承担，我觉得这个是应
0: 好，
2: 该说主要责任是明确的。
0: 所以说这里面其实到底谁做的活动啊？我觉得可能还要做进一步的求证。但是有一点，这家店铺是开在金鹰商场，金鹰和金华城购物中心，它其实是管理方，对吧？现在我们想判断一下，就是在什么样的情形之下，这两方是需要承担责任的，我们做一个初步的分析。
2: 好的，这个他们俩关系，从我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角度呢，它可能是叫，就是你的场地出租
0: 提
2: 者
0: 供，
2: 或者你
0: 对。
2: 的柜台出租者的这个身份，它有两项义务，第一项义务就是要求这个实际经营者他要明确他的真实名称和他的标记，也就是说我们说你要挂营业执照，要让消费者知道你的具体的经营主体是谁，这是一个义务。第二个义务就是说，如果说这个柜台，这个场所的经营者他撤柜了，但是消费者呢，还有权益没有收到，比如说支付了预付款，但是没有得到相应的权益的话，那么消费者是可以要求出租者来承担赔偿责任的。
0: 好，那么结合新的预付式消费司法解释啊，就如果是商场的门店，我们是如果啊，如果他私自推出了这种高回报的储值又送礼品的活动，那么商场跟品牌方在日常监管是不是也有一些法定的义务呢？
2: 对，主要义务就是我刚才说的两点，一个是要悬挂营业执照，明确身份；第二个是如果撤柜了，他可能消费者可以去找这个商场的这个出租者啊。当然，这里面因为涉及到预付费消费的话，实际上从监管角度，它也实际上有几点：第一个就是要求这个经营者他要与消费者签订书面合同，约定好服务的内容，或者说提供的商品的情况啊。当然，如果出现一些重大情况，比如说这个撤柜啊，或者说停业啊，之前要求这个消费者经营者啊提前告知消费者，而且给予这个相应的这个清算啊，及时的，比如说该退款的退款，该完成服务的完成服务。
0: 好，最后我们想问一下夏律师，就像这种大额的储值，这个其实我觉得还不能够说它是预付式消费，因为它这个钱居然说是全部可以退回去的，对吧？那我觉得大家其实对于这种事情，我觉得我今天还是充满了质疑，我认为没有这样的一个馅饼，很可能就是陷阱。那么大家在面对商家，不管是以店铺的名义，还是以个人的名义推出这样的一些种种促销活动的时候，作为消费者应该有哪些警醒？有哪些风险？我们请夏律师做一个消费提醒。
2: 好的，提醒三点吧。第一点就是这种大额的预付风险要高度关注啊，充值越多，其实风险越大，尤其这种高回报的一些促销活动呢，更要注意它的合理性啊。越高的回报，也代表着它返还或者真正履行的可能性越小，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要核实好这个商家的营业执照资质啊，尤其在付款之前要签订这种大额的预
0: 合
2: 付
0: 同，
2: 款要签订书面的合同，
0: 好。
2: 核实好。这个对公支付，而且索要相应的合同和发票，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如果是发现异常的话，及时去投诉举报而且
0: 好。
2: 像如果像这种商场内的话，向商场去反映
0: 好
2: 及
0: 的，
2: 时的去维权。
0: 好，谢谢，非常感谢夏律师的法理分析，我们现场连线到这儿。
3: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4: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是正在直播的
3: 全
4: 新闻
3: 天
4: 车
3: 候，
4: 站，
3: 我们一
5: 正
3: 直在线，
5: 在江苏直播的新闻360，
3: 直击第一现场，
4: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6: 总决赛现场，
3: 追踪事件纵深，
5: 这个是不是调过了？
7: 我们的纳税，
3: 解析社会热点，
8: 莫要急着下定论，
4: 公平才是王道，
3: 守望公平正义，
9: 究竟该如何定罪？
10: 但走私贩卖不匹配。
3: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疑难愁盼。

0: 放上去，我们不能管吗？
1: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2: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3: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4: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3: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5: 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锤到底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景。各位可以通过荔枝新闻客户端、视频号、抖音号在线收看。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正风热线处长在线，
3: 现场为您解难题，现场为您办实事，正风热线处长在线，处长走进直播室，答疑零距离，问题现场办。

0: 导致儿童听力损失的原因主要有哪些？家长在日常生活中，
1: 儿童的话，就是他如果没有这种语言基础的基础上，如果年龄大了，在植入耳蜗，它这个康复的效果有时候是可能不是特别理想。
2: 哦，就那就是因为这个植入了这个人工耳蜗之后，是不是就意味着，比如说孩子他马上就能够，他肯定是能听得到的哈？那他能听得懂声音吗？他能够就是他其实也就是康复这一块，就是他要经历什么呢？
1: 我们人工耳蜗植入以后的话，它只是重建了这个听觉通路啊，就通路打通了。他是能听到声音的，但是这个，他这个听到的声音的话，他可能听不懂啊。他这个是需要康复理解这个声音的，我们这个就需要这个听觉言语康复，让我们这个大脑能听懂这个声音。这个其实反正这个是要建议，选择这种有经验啊，还有这种有这种言语康复条件的这种专门的机构进行言语康复训练。只有通过这种一定的康复训练。才能真的学会这种听得懂，才会学会讲话。
2: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可能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更早的时候去发现问题，并且要去做相关的这个植入的手术。因为在他刚刚开始，可能正常的孩子他也刚刚开始去接触语言的时候，他就做了这个手术，他其实可能他就没有太大的一个就是需要去做过多的这种调整的时候，他可能
1: 没有太多的负担。对。
2: 那，因为我刚才在想，如果是一个成人，他可能他有这样的先天的问题，但他可能在过往没有这样的条件啊等等，他等到成年之后再去做这样的手术，他不是也能听到吗？那一般成人就不做这个手术了吗？
1: 成人是可以做的。
2: 您刚才讲的是突发性的，可能会做的多一些。
1: 对，突发性的耳聋，就是因为有些这种病毒感染或者一些特殊的因素啊，导致突发性耳聋的，他这个突发性耳聋的有些听力可能基本上。是达到这种全聋啊，这种极重度的这种听力下降，这种是可以做的，做的话呢，因为他成人的话，突发性耳聋都是突然发生的，他之前的话，他的语言是正常的，语言正常的话，他这个突发性耳聋了以后，他这种植入耳蜗的话，他因为有语言基础，他这个本身他会讲话，他这种听到这种声音，通过训练就相当于容易纠正。

0: 讲话，这个就多代表他可能听力就他确实听不清楚，他才把音量调大，会大声讲话，但是的话，就是你家长跟他，什么讲话的话，他可能有可能是通过你的眼神啊。
1: 专家是南京市儿童医院耳鼻咽喉科副主任医师黄振华。黄主任，他的门诊时间是在河西院区周一的下午和周四的全天。

有一个参考哈，就是建议成年人每周完成大约150分钟到30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训练啊，再搭配每周2到3次的力量型训练，将运动量尽可能的分散到3到5天，而不是集中在周末。那上班族平时啊，也可以用碎片化的时间来运动，比如说上班的时候，哎，如果你这个都是搭电梯，这个时候就可以改成走楼梯。那短距离通勤，你可以选择骑车啊，当然是蹬的那个自行车哈，或者快走。我们也可以利用午休的时间进行10到20分钟的弹力带或者是俯卧撑等力量训练。还有非常重要的提醒，如果说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症状，或者说出现了一些状况，我们是要引起重视的。特别是有一些症状如果发生，就一定要停下来。自己的运动强度是不是合适，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进行判断。第一个是看心率，推荐最大的心率呢是220减年龄。什么意思？我们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一个计算，运动的时候心率达到的最大的这个数值啊，就是你运动时候的那个心率应该是最大心率的60%到70%，这是属于中等强度。那么超过70%呢，甚至达到80%以上，就属于高强度。日常锻炼中推荐以中等强度为主。那么还有就是在运动中我们要观察自己的身体反应，对于个人来说，同样的运动在不同季节不同的身体状况下反应也是不一样的。如果在运动当中出现了胸闷、胸痛，还有心慌、冒冷汗，或者是关节刺痛、肿胀，还有膝关节有卡顿、腿打软这样的一些情形，叫减速或者立刻停止运动，必要的时候还要及时就医。这个220减年龄，就是比如说220减去40或者50岁啊，减去年龄之后得到的这个数字应该是心率的就最大心率。那如果是这个中等强度的话，就是减去的这个数值这个差啊，再乘以60%或到70%，在这个范围内就属于叫中等强度的运动啊。我们其实可以就参考一下哈。好，各位，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名医座堂节目，我是朱燕，也欢迎大家到手机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下载之后呢，在大蓝鲸上面大家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还有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还有我们江苏广播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大家也都可以在大蓝鲸上找到。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

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

0: 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7897 400-100-7897。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成分只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特别适合经常入睡难、做梦多、睡眠时间短的朋友。这么好的产品，今天美善臣中秋十一福利，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领取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11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400-100-7897 400-100-7897。
1: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

0: 就地而食了。那村民呢就说没遇到过这样的人。
1: 九十多年前的硝烟已经散去，眼下粤北大地正展开另一场打破发展瓶颈的突围。曾经以钢铁冶炼等重工业起家的韶关市正加
2: 模。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同一天，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南部塔伊斯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至位于穆哈与曼德海峡之间的祖巴卜地区。当晚，也门政府军宣布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政府军发言人在也门国家电视台播出的声明中表示，政府军将动用各类武器和火力打击在该指定区域内活动的胡塞武装人员及军事装备。此外，也门胡塞武装10号说，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
4: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艇体编号为5838的美军无人艇。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则否认了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43 美元，收于每

连云港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期间，举办了以科技赋能合作共赢为主题的第三届公共安全科技装备展。信长兴参观展览，观看演示，详细了解智慧警务、应急救援等各类装备和技术成果应用情况。他指出，提高公共安全保障能力，离不开科技创新的有力支撑。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发挥江苏科教和产业优势，深化开放创新合作，加快新技术新装备研发，不断拓展应用场景，积极培育发展安防产业，助力提升公共安全治理效能。在联瑞新材有限公司，信长兴认真听取发展历程、技术创新